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了，我来问。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袋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爱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
9: 电话2805999。
10: 他
9: 电话2805999。
10: 他
1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11: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是燃油车里面最核心的部件，而一台好的汽车心脏不仅经济省油，而且品质性能俱佳。其实内燃机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啊，各大厂商都已经将能用的技术全部安排上了。那么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和发动机一样澎湃有力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彩虹》。

动力火车的歌曲铿锵有力，气冲霄汉，沧桑有质感，二人独特的和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让声音更加立体饱满，穿透力强。再来聊聊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优秀呢？在如今涡轮增压盛行的年代，如果提到自然吸气会被很多人诟病，其实不是自然吸气不好，只是它的技术和实力还没有被压榨到极限。真正有实力的厂家做起自然吸气发动机来，同样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点有结构简单，燃烧工况简单可控，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也相对较低，再配合精准的点火正时调整，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燃烧工况，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缸内积碳。由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比较低，压力呢也不大，后期维护和保养要求也比较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的皮实耐用。那此外呢，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是比较平顺的，这种平顺呢更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缺点。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不大。我们说它的功率和扭矩输出没有办法和同排量的涡轮增压相比，瞬间加速呢也没有涡轮增压的快，动力表现这是无法跟同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的，油耗在特定的驾驶工况之下也没有。

我相信这首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刚才我们介绍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牵挂你的人是我，我是邓源，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上半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优点。简单说，涡轮增压可以看作是自吸发动机加上一个鼓风机，从而增加气压和气量，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动力储备，如果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扭矩有大幅度的提升。使用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输出的最大功率可以增加大约是40%，您会感觉动力强劲。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能提高燃油的经济性和降低尾气排放。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缺点。涡轮增压发动机对散热和润滑有更高的要求，由于燃烧工况比较复杂，那积碳生成量呢也更多，这就意味着维护和保养的要求就更高了。发动机总体使用寿命也比不上自然吸气发动机，而且燃油的经济性不如自然吸气发动机稳定和均衡，某些时候呢增压效果不明显，直到过了一定的转速之后才能感到涡轮增压的介入，加速呢有延迟感，不连贯。

孟庭苇手语的歌词创作源自于一个感人至深的真实爱情故事。在台北，午夜飙车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其中一个男孩子想要追求风驰电掣的感觉，于是载着他的女朋友寻求刺激。不幸的是，摩托车速度太快出了事故。幸运的是，男孩没有大碍，但是他的女朋友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却永远失去了语言能力。男孩后悔至极，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但女孩在心里还深深地爱着他，只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在手语中才有了该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的唱词。在这里，邓媛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受伤。

大女人这首歌以欢快优美的旋律和曲风，会让人心情一下变得愉悦。大女人独立自主，作风硬朗，是百炼钢。小女人小鸟依人，温柔乖巧，是绕指柔。大女人和小女人非常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两款发动机。客观上来看，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爆发力的确比不上同排量的涡轮增压，但稳定性和耐久性自然吸气又高出一筹。如果仅仅是代步工具，自吸发动机足以应付，要动力还是要省心呢？主要看你个人的选择和喜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

0: 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那里是正在为您读书，红颜阅读，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了第四章的内容。第四章，一念之转，我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吧。今天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的主题，逃离人生的死循环，建立可持续性的正循环。你的人生是否陷入到无限死循环呢？先别着急回答，我们慢慢的聆听吧。春节假期呢，大多数中国人都习惯在吃吃喝喝当中度过。每年春节期间都有许多的饭局，有亲戚之间的来往，有同学的聚会，也有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有彼此相谈甚欢的，也有酒后大吐苦水的。作为本人，我不爱喝酒，更不会喝醉，在酒桌上能够保持清醒，也正是这份清醒，所以发现了大家借酒诉苦的一些内容，基本都是一个死循环或者是死结，仿佛陷入到一个死亡螺旋当中无法自拔。比如啊，有人因为孩子的问题呢而伤神，孩子长大了开始不听话，父母呢就会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加以控制，哪个孩子会喜欢被控制呢？于是呢更加的叛逆，父母的控制手法相应也就升级了，但结果并不会好转，因为孩子的反抗也跟着升级。比如有人因为钱的问题而苦恼，

因为没钱所以省钱，不敢花钱，因为不敢花钱，视野呢变得越来越窄，机会越来越少，当然就更难挣到钱。那挣不到钱，于是只能更省钱。还有呢，就是夫妻关系的麻烦。夫妻产生矛盾时，一方总认为是对方的原因，总是试图呢去改变对方，可是没有人愿意被改变吧。你越是要改变他，他就越跟你对着干，这样矛盾越来越大。听他们聊天，我想到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只是他们在各自的不幸当中，我又发现了惊异的相似性。他们的苦恼好像都陷入到一个死循环，仿佛深陷泥潭当中，越挣扎陷得就越深。戴文豪·巴尔扎克曾说，我好累，我要去旅行，只有旅行能让我放松，但是旅行需要钱，赚钱就要工作，投入工作就没有时间，所以我一直无法去旅行，我陷入了恶性循环，无法逃脱，不得自由。你看，大文豪和当下的我们又有一样的困扰，旅行的时间被牵挂工作，工作时幻想旅行，旅行钱工作，三者看似毫无关系，其实呢已经串联成一个循环圈，我们在这个圈里早已经精疲力尽。

人生很多困局呢，都是有这样的死循环。面对这些死亡螺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要跳出这种循环，我们必须要看到循环。以巴尔扎克的问题为例吧，他的困难是很累，想去旅行，而旅行呢需要钱，所以他决定努力挣钱。于是他更加努力工作，结果更没有时间去旅行，而人也变得更加的疲惫。最后的结果是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不停地循环往复。其实这里边隐藏了一个由困难、决定、行动、结果四个要素组成的循环，仿佛呢有一根无形的绳索把四个要素串联了起来，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个循环圈，首尾相连，无法切断。

再看上文提到的没钱的苦恼吧。他的困难是没钱，所以决定省钱，行动时不敢花钱，结果是视野越来越窄，机会越来越少，长此以往当然更挣不到钱，于是只能更省钱。夫妻关系也是一样啊，双方出现矛盾的时候，一方会做出一个决定，改变对方，产生行动是控制、干涉、说教，每天不停地巴拉巴拉说他。但是这个世界上又有谁会心甘情愿为别人改变呢？结果必然是争吵甚至家暴，所以关系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夫妻之间的矛盾变得更深。亲子教育也不例外，在孩子教育方面，家长遇到问题通常是孩子慢慢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主见，难免有些观点和行为不符合父母的意愿，这个时候作为父母很容易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改变、控制，希望孩子按自己的意愿去做，随之而来的行动呢是干涉孩子的行为，甚至打骂式教育，这样的结果就是孩子变得更加的叛逆，或者呢从此对父母关闭了心门，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的严重了。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为了解决问题

所以很多人都会迫不及待地说，陷入到死循环的人生该如何的破局。面对这样的循环，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跳脱出去了吗？要突破死亡循环，首先要看到死亡循环背后的假设和信念。以没钱的姑娘为例吧，没钱，省钱，不花钱，没机会，更没钱。这个循环背后的假设是钱是省出来的。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个假设，并且呢能看到这个假设带来的结果是更加没钱，那就太好了。当你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不会傻到坚持让自己一直陷入到这种困局吧。也许你会改变信念，换一种活法。如果你愿意把关于钱的信念改写成钱是用能力挣来的，那你的决定就会变成提升自己的能力呀，而行动就会变成学习和成长，结果自然就会变得更有能力，带来效果就会变得越来越有钱，而这一结果会进一步加强，钱是由能力挣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念，于是呢，死循环就变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夫妻矛盾呢，夫妻之间一旦出现矛盾，就会陷入到夫妻矛盾，改变对方，干涉控制，争吵，一直到矛盾加深，这样一个死循环当中。这个循环背后的假设是矛盾是因为对方的责任，可真的是这样吗？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吧，夫妻矛盾一定是双方都有责任的，怎么可能矛盾就是因为对方的责任呢？可是我们为什么总是想去改变对方，不去反思自己的问题呢？如果我们能念头一转，从自身做起去改善夫妻关系，那死循环马上就变成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循环了。比如说困难是什么？夫妻矛盾。那你的做法呢，不是干涉和控制对方让对方改变，而是改善自己，这是你的决定。行动呢，就是你观察、反省和负责任。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怎么做的？你有没有一些反省呢？你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做的确实有点过分呢？你要为这段糟糕的关系负责任。结果是你会发现，哦，处理关系的能力提升了，你不再指望对方去改变，你不再去干涉、控制，不再去争吵，不再去加深矛盾，而是你处理夫妻关系的能力得到提升。以后再遇到一些问题，你会发现你会懂得处理。最后呢，夫妻越来越恩爱，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相比较之前你没有改变你的观点，之前是发生了夫妻矛盾，你开始想要对方承认错误，去改变对方，干涉控制争吵，到最后对方也不愿意改变呢，不停的争吵，关系进入到死循环。所以一念之转，好像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了。那孩子的教育的困局又要如何破解呢？我在这里就不阐述了，留给大家自己去发现循环背后的假设，并想办法去扭转它。同时呢，希望各位聪明的听友举一反三，用同样的原理去扭转人生当中各种各样的死亡螺旋。正向循环一旦启动，人生会越来越好。当生活出现自己无能为力的状态时，很有可能你正在陷入到死亡循环当中。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去喝一杯，不要用酒精麻醉自己，不要去逃避，而是要让自己保持清醒，从困局当中抽离出来，去看看，去想一想，这个循环背后的假设和信念到底是什么，信念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自己要的效果又是什么。这时你会发现，你一直坚持的想法和你想要达到的效果其实是渐行渐远的。你的人生也像不断循环的螺旋一样，陷入到一个怎么绕都绕不出来的困局。

人生总会活在循环当中，不是负循环就是正循环，是正循环还是负循环，完全取决于循环背后的信念还有假设。而破局的关键，找准死循环背后的假设，并且想想你真正要到达的人生效果。只要你能看到假设的荒唐一面，信念转换，并为了新的人生目标不断努力与成长，你的人生自然会朝着自己期望那样向前迈进。一念之转，原来的死亡螺旋瞬间就会转变成让生活更加幸福的成长引擎，足以改写人的一生。因为正向循环一旦启动，人生一定会越来越好。

上就是我们今天火焰阅读的全部内容，希望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真的能够帮到彼此。每一天我们抽出一段时光沉浸在读书的时光里吧，相信你一定会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我是红艳，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比亚迪。日前，比亚迪大汉官图正式发布，官方将其定位为王朝九系旗舰轿车。大汉拥有着5256毫米的车长和3130毫米的轴距，并且会提供插电混动以及纯电动两种动力选择。据了解。

将会在今年八月份所开幕的成都车展当中迎来首发亮相。通过官方图片来看呢，新车前脸依旧延续王朝家族的龙岩设计语言，贯穿式一体灯组搭配着龙须造型，使其拥有着非常高的辨识度。下包围造型和日行灯形成了呼应，并且呢聚焦视觉的重心，在中央配备有主动的格栅，两侧则配备有通风口的设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官图当中新车采用绿色车身搭配白色的车顶，整体的配色呢也为这款旗舰级轿车增添了一些年轻活泼的氛围。再来看一下车身的侧面，车身的侧面呢拥有着十分流畅的车顶线条，腰线呈现出上扬的姿态，并且通过形面处理营造出了不错的光影效果。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高分别为5256/1999/1510，轴距为3130毫米，将会提供20英寸和20英寸的轮圈。车辆尾部呢依旧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于中国结的样式，下包围采用三段式设计来提升该车的运动质感。在动力上呢，插电混动版车型将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为54.489千瓦时， W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车型提供后驱和四驱版，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200千瓦和370千瓦。那么根据此前曝光的信息来看，将会搭载102.326千瓦时的电池组。另外根据不同的车型配置，将会提供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五种续航。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聚焦智界。最近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一组智界 RX 内饰的谍照，该车呢将会应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在很多细节之处和智界旗下目前的产品不同。另外结合此前的消息，新车呢将会采用华为巨星电池平台，搭载四激光雷达以及华为乾坤智驾全域冗余架构，并且拥有首创电磁热控注压技术，其计划在今年秋季上市。目前测试车在内饰部分依旧采用了大量的工程件，所以根据谍照判断它的整体设计风格，相比于同品牌的智界 R7， 智界 RX 中控台依旧会采用对称式的设计风格，而最大的不同是驾驶席前方将配备内嵌式的仪表盘以及一块大尺寸的 HUD 抬头显示，以至于呢附加一侧是否会有屏幕就有待官方信息的正式披露。那么中控部位呢，目前看不出最终的造型，不过可以看到下方留有较大的储物空间。

据这届官方的宣传海报当中得意的透露说明，法拉利前首席设计师加盟，表示智驾 RX 前期规划将超过20种车型颜色。我们再来看一下东风奕派 M8。最近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限时超级置换价16.98万元起。凭借着东风、华为、乾坤、宁德时代三方的技术背书，加上中汽中心12项的权威验证，在20万级别大六座 SUV 市场引发了不少的讨论。结合今年市场的趋势来看呢，20万到25万是家用六座 SUV 的核心竞争区间。全年预计10多款新车将扎堆上市，各家都在争夺多孩三代同堂家庭的置换需求。

另外，记者还从官方了解到，逸境汽车首款车型逸境 X9 将会在8月份开启预售。逸境 X9 首台的量产车型已经在7月20号下线，按照规划，新车有望在9月份以内上市。逸境 X9 呢是东风汽车和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全新品牌的首款旗舰级 SUV， 车辆定位为大型 SUV， 采用增程式动力系统，配备华为乾坤6大智能化解决方案。据了解，逸境 X9 整车基于品牌专属经纬流光设计体系打造，前脸搭载一体式的星河流光智能灯组，贯穿式的灯带总长超过了 1.83 米，同时配备有华为的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可以实现丰富的灯光交互和路面的投影功能。车辆尾部贯穿尾灯是由1172颗超小型的 ISD 灯珠所组成，点亮之后呈现出层次细腻的星河光影效果，视觉识别度比较高。那么车身的数据方面，长宽高比分别为5301/2015/1820，轴距拉长到了3120毫米，定位为大型 SUV。另外，新车呢将会全系搭载华为乾坤 ADS5 全站解决方案，标配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感知硬件算法体系均为华为的最新一代技术，高速城区全场景辅助驾驶能力全面得到提升。从此前工信部申报的信息得知，逸境 X9 搭载 1.5T 增程动力系统，增程器的最大功率为95千瓦，配套容量51.46千瓦时的动力电池，根据版本配置区分，车辆纯电续航分别可以达到217公里和229公里。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看一下国车出海。最近比亚迪的海獭正式在日本市场上市，当地的售价为214.5万日元起，折合人民币大约在8.88万元左右。该车呢是专门为日本市场打造的 K car 车型，将会采用纯电动力，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20公里。比亚迪在日本所推出的 K car 车型海獭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配备狭长的圆角矩形大灯组， Q 萌而且比较时尚。车身侧面来看呢，采用的是悬浮式的车顶， A 柱配备三角车窗以及后排的侧滑门。车辆的长高分别为3395/1475/1800，轴距为2520毫米，并且搭配15英寸的轮圈。车辆内饰采用的是三辐式方向盘，并且还配备有方向盘加热的功能，车内还配备了仪表屏加悬浮式中控屏， A 柱提供三角窗减小盲区，车内座椅采用的是2+2的四座布局，后备箱容积达到280升。动力上，新车将会采用单电机前置布局，最大功率47千瓦，峰值扭矩160牛米，电池分别提供22.40千瓦时和35.84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对应的续航能力可以达到210公里、320公里，最小的转弯半径为4.8米。我们再来看一下小鹏。日前，小鹏官方呢发布了澳大利亚长期的战略，宣布未来6个月将会在澳洲推出5款旗舰车型，并且持续完善当地的销售和服务网络。小鹏表示，7座旗舰小鹏 X9 现在已经开放了预定，起售价格为8.99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2.6万元，现在已经开放了预定。另外，小鹏 Mona L03 右舵版首次公开亮相。未来6个月，小鹏还将会在澳大利亚布局3家旗舰智能科技体验中心和50个销售网点。与此同时呢，一车双能战略正式落地澳洲，鲲鹏超级增程技术将会为当地用户带来更多的出行选择。同时，小鹏的图灵 AI 智驾计划在2027年登陆澳洲。据官方公告显示，2026年6月份，小鹏集团共交付新车40126辆，第二季度累计交付达到103295辆。小鹏 GX 2026年6月份交付量达到6739辆，该车型第10000辆整车目前已经下线。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的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黑车和白车在夏天当中车厢内的温度能差出多少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黑色的车和白色的车，夏天温度车厢里能差多少呢？可能大家会注意到啊，目前的路面上跑的车，黑色、白色这两种颜色就能占据七八成的份额。其实呢，不是大家没有审美，而是挑来挑去，最后呢，都在这两款颜色当中纠结。有人认为呢，黑色的车看起来更加的沉稳、大气、时尚，而白色的车呢，更加的不耐，更加的耐脏，而且呢，还显大。其实呢，车漆对于汽车来说呢，还是很有讲究门道的。白车呢，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而黑色的车呢，显得更加的庄重。但是呢，说到车厢温度这一块，白色的车漆在夏天呢，其实是天然的优势。车企呢，进行实验发现，两款相同的车，不同的外漆颜色，在露天停车场暴晒两小时，白色车漆车内温度为62度，而黑色车漆可以达到77度，相差15度的差距。这个温度的差距呢，在你一上车那一瞬间，感受的是最为直接。夏天开车最烦的就是一上车，感觉就像进了桑拿房一般。白车呢，在这方面确实更加的省心，因为黑色呢有天然吸热的属性，而白色呢相对来说会反射部分的阳光光谱，所以呢一般在夏天开车的时候啊，白车呢空调打24度可能就够了，但是黑车可能调到22度，甚至最低温度你也不会觉得特别凉快。这不是矫情，因为黑车吸热真的是太给力了。但是恰恰相反，冬天呢这反而成为了黑车的优点。黑车晒一上午，车里呢会变得更加的暖和，而白车呢得靠暖风吹半天。所以说呢，黑车白车车厢内的温度是高是低还分季节。那么除了车内温度的差异呢，当然在安全性上也有一定的区别。白车在夜间和雨雾天气的辨识度，通过科学实验发现要明显的高于黑车。当然呢，不是说黑色车呢不安全，日间行车灯和车灯呢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但是如果要是在照明不太好的路段开，或者是经常跑国道省道，白车确实比黑车会多一层保障。这跟穿反光衣的原理一样，不是穿了就一定没事，而是被别人看见的几率会更高一些。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长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0: 每只小动物都带着生命的奇迹，你的善举是他们希望的开始，他们无声的等待，期盼我们能伸出援手。守护动物不仅是保护生命，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0: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

0: 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0: 万隆生活中心四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0: 我是周周，
1: 我是红艳。
0: 2026于谦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于谦夜市招商乍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最大流量密码，日均人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于谦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
1: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那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为了提高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呢是增加了周末市集啊，也就是每个月阳历尾号2580号和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赶大集了。招商电话153-0417-8889。
0: 再来关注银河万隆智选假日酒店，是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1: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的是万隆生活中心。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于中心的，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呢叫家庭为核心，是融合了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四楼呢叫做新万后街，同时这个地方还有叫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七楼呢是空中花园，在首层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0余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蜀菜香，爱的成都，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云影城，紫云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单位包场管理通道，包场预订153-0417-0860。
1: 万隆生活中心的六楼紫云书房全面升级了，那南侧呢是沉浸式的自习室，北侧呢是社交空间，这里边有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
0: 我们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1: 京东奥莱辽宁首店重磅来袭喽！那京东奥莱呢是强势入驻了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的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
0: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0: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拜轩、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是燃油车里面最核心的部件。而一台好的汽车心脏，不仅经济省油，而且品质性能俱佳。其实内燃机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

各大厂商都已经将能用的技术全部安排上了。那么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和发动机一样澎湃有力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彩虹》。

人独特的和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让声音更加立体饱满，穿透力强。再来聊聊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优秀呢？在如今涡轮增压盛行的年代，如果提到自然吸气会被很多人诟病。其实不是自然吸气不好，只是它的技术和实力还没有被压榨到极限。真正有实力的厂家做起自然吸气发动机来，同样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点有结构简单，燃烧工况简单可控，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也相对较低，再配合精准的点火正时调整，可以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缺点。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不大。我们说它的功率和扭矩输出没有办法和同排量的涡轮增压相比，瞬间加速呢也没有涡轮增压的快，动力表现这是无法跟同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的，油耗在特定的驾驶工况之下也没有。

我相信这首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刚才我们介绍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牵挂你的人是我，我是邓源，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上半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优点。简单说，涡轮增压可以看作是自吸发动机加上一个鼓风机，从而增加气压和气量，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动力储备，如果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扭矩有大幅度的提升。使用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输出的最大功率可以增加大约是40%，您会感觉动力强劲。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能提高燃油的经济性和降低尾气排放。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缺点。涡轮增压发动机对散热和润滑有更高的要求，由于燃烧工况比较复杂，那积碳生成量呢也更多，这就意味着维护和保养的要求就更高了。发动机总体使用寿命也比不上自然吸气发动机，而且燃油的经济性不如自然吸气发动机稳定和均衡，某些时候呢增压效果不明显，直到过了一定的转速之后才能感到涡轮增压的介入，加速呢有延迟感，不连贯。

孟庭苇手语的歌词创作源自于一个感人至深的真实爱情故事。在台北，午夜飙车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其中一个男孩子想要追求风驰电掣的感觉，于是载着他的女朋友寻求刺激。不幸的是，摩托车速度太快，出了事故。幸运的是，男孩没有大碍，但是他的女朋友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却永远失去了语言能力。男孩后悔至极，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但女孩在心里还深深地爱着他，只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在手语中才有了该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的唱词。在这里，邓元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受伤。

那女人这首歌以欢快优美的旋律和曲风，会让人心情一下变得愉悦。大女人独立自主，作风硬朗，是百炼钢。小女人小鸟依人，温柔乖巧，是绕指柔。大女人和小女人非常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两款发动机。客观上来看，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爆发力的确比不上同排量的涡轮增压，但稳定性和耐久性自然吸气又高出一筹。如果仅仅是代步工具，自吸发动机足以应付，要动力还是要省心呢，主要看你个人的选择和喜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 173-0984-5717。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9: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他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听说啊微商挣钱，于是呢天天发十几条朋友圈卖货，结果没几天就放弃了。听说网文作家赚钱，于是呢天天码字更文到深夜，结果没多久就写不下去了。原因无他，微商、网络作家，这些都是看上去门槛很低，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工作，而且呢总有那么几个发家致富的领头羊，让人羡慕嫉妒恨。今天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说说，门槛低的工作往往却很难赚到钱。爱你们哦，晚安啦。凌晨两点跳完最后一支舞，小叔和粉丝们道过晚安，取下耳机关上摄像机。作为某知名网络直播平台的签约主播，在连续8小时的直播中，他已经跳了爵士舞、民族舞、钢管舞，加上3个小时的舞蹈课，10个小时不停地跳舞，让他看起来非常疲惫。直播间的粉丝不少，但真正能打赏的金主并不多。扣去这个月的房屋水电和平台抽成，小叔估算了一下，大概自己就能拿到5000块左右，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收入了。其实上再往前几个月，他还拿到过更低的工资，不到3000，吃饭都成问题。很累也免不了迷茫。对小叔来说，当初想要做这一行的原因也很简单，门槛低，回报率又高，只要有机会就可以大红大紫。但问题是，这个机会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不能等到。在中国，和小叔一样有这样梦想的姑娘并不在少数。在网络上，在各种直播平台，隐藏在镜头之下的男男女女们，大都有着这样溢于言表的欲望。除了直播，还有很多看似门槛很低的工作，正成为挂在人们嘴边的热门词汇。听说网文能赚不少钱，1个月上10万，奶茶店好像也不错，一杯毛利就8倍。拍短视频怎么样？看那些沙雕视频，好像很容易就能够聚集上100万粉丝。人们窃窃私语，心浮气躁。他们看准这些门槛又低又能有高回报的行业，就像是找到人生独一无二的金矿。看着那些躺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就像是看见自己未来的样子。2017年以前，大概所有进军共享单车行业的创业者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3年不到，这些冲动全都成了泡沫。如今这个行业已经谈不上什么门槛，只剩下 offer 一家，还想着如何才能从门槛里跳出来。昔日的门槛成了罪恶的枷锁。事实上，越是门槛低的工作，就越是很难爬到顶端，因为竞争太大，可复制性太强，所有人都能干，都能够干得好的有多少呢？能干得出类拔萃的根本更是凤毛麟角。每年像小叔一样辍学在家直播的孩子数以万计，能做到稳定收入的寥寥无几，更别谈什么大红大紫了。2018年，北展剧场一场德云社演出的门票在开售的那一刻当即售罄。演出的最后，张云雷返场，粉丝们拿起了荧光棒挥舞，偌大的会场很快就变成了绿色的海洋。当这门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郭德纲，没有想到有一天人们也会为了相声，为了这门传统艺术疯狂至此。说相声这门手艺最简单的也是最难，不是没有门槛，只是门槛在门里面而已。这是老郭经常在台上说的话，事实上呢，这也是一句告诫。从2005年，德云社通过北京电台大鹏老师的鼎力推荐和网络助力迅速窜红，越来越多年轻人就像闻见香味的蜜蜂，一头想要扎进这门行业。在他们看来，这行几乎没什么门槛，拿嘴就能说，上台就能演，只要笑话讲出口，演出就完成，成名成腕指日可待。想法是很美好的，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
相声，并不只是德云一家。北方很多城市都有相声园子，北京最高峰的时候更是达到了几十家之多。即便打小学艺，苦熬苦业，真正能变出票的绝，仍是屈指可数的。想成名谈何容易呀、啊？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简简单单的成功准则，它永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更深奥。很多时候，你看到的成功掺杂了更多的偶然，而不是必然。运气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雷军说，我们要做站在风口的猪，意思就是要做到一个行业的领先者，要找到风口，先成为一个足够幸运的人。幸运又是比努力更能起到关键作用，它决定了你的努力是否能够遇到机遇。就像是千里马老死之前也未必能够遇到赏识他的伯乐，努力会给你设限，但运气不会。当然，宇飞并不是鼓励大家总是依赖运气，努力很有必要，选择比努力重要，但选择一份看似门槛低的工作，不见得就是明智的选择。如果人生有捷径，那这条捷径

进很快就会变成唯一的路，这恰恰也是人生最公平的地方。没有人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没有谁的好运可以转移，没有任何一条捷径可以让你轻而易举地到达目的地。任何不需要设限的行业也需要很多必要条件，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或者只看到了最省力的那个。拿销售来说，每天在外面辛苦跑单，忙于应酬谈客户的人一大把，但真正能做到销售总监这个位置的寥寥无几。做任何行业都别只看金字塔顶，向下看，向身边的人看，你才能够看得见最真实也是最残忍的面貌。做微商、开网店、写网文、做自媒体，这些看似简单，背后需要的知识体系和个人努力都是密不可分的，更需要长时间的人力和物力。没有门槛，其实就意味着门槛很高，高到你以为面前是面墙，所以呢，不断地去找新的门槛。想要在门槛低的行业生存，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在大家都擅长的地方找优越，也别在人群最拥挤的地方找出路。有时候呢，在大家普遍不行的方面，如果你比较突出，才更容易建立优势。比如说高中的时候啊，文科生的数学成绩都比较差，所以呢，如果作为文科生，你的数学成绩很好，领先别人几十分，别人就很难追上你。假如在大家的文综成绩普遍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把精力都放在了提高文综上，最后呢，跟别人的差距也根本不会太大。同样的道理，做任何一个工作，如果某项技能是大家都在努力提高的，你只要跟大家做到差不多，就能拿到80分。而在大家普遍较差的方面，如果你可以提高自己，那么就会建立相对牢固的优势。这才是在忽略门槛的前提，战胜对手的最好方式。既然以卵击石必然会输，那就别急着和大家一块找石头，不妨先看看对方的鸡蛋在哪里。好了，接下来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这样呢您除了收听节目回听，还能够有更多精彩内容和您一块分享。一个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你瞬间吸引了对方的目光，而是对方熟悉你以后依然欣赏你，更不是初次见面之后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历尽沧桑之后由衷地说认识你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不在我身边，却一直在我心间。有一种目光不远不近，却一直守望。有一种朋友不惊不扰，却一直陪同。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夜嗜酒，极恶怀刚肠。其抱负是置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第二年的秋天，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巡游，谈诗论文，有时呢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最深沉的爱总是无声，最长久的情总是平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最美丽的风景，距离让思念生出美丽，懂得让心灵有了皈依。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认识你，有你暖暖地住在心底。认识你真好，这么多年后，我一回头，你还在。我喜欢那么一种友情，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浓烈，不是那么甘甜，也不是那么时时刻刻，甚至有时候会用半年、十年、半个世纪去给他计时，他是那么少，那么真，那么长久。若悲伤有人分担，又何尝不是一种寄慰？若孤单有人陪伴，又何时何处不是心暖心安？最真的感情永远都是死皮赖脸中破涕为笑，心甘情愿中不厌其烦。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进了心里，恰似故友；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淡出视线，难以交心。有些情于岁月中慢慢消融，不再刻骨铭心；有些人于相交中慢慢远离，好像无影无踪；有些事于时光中慢慢淡定，从此不再动心。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缘分，心与心的相知靠真诚。人生若有二三好友，无话不谈，不离不弃，可谓幸运。认识你真好，因为认识了你，我也愿意变成更好的自己。

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太多，孤单时有人陪，无助时有人帮，与心灵是一种温暖，与生命是一种感动。张伯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公子哥，和袁克文、普同、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素，就被她的才情和美丽所吸引，提笔写就一副倩字联：潘步掌中青，十步相尘生罗袜，鸡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张伯驹发现了他的绘画天分，从而请来名师大力栽培。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习花鸟画，后来随汪孟舒、陶心如、齐景熙、张梦佳等习画，同时呢还跟夏仁虎学古文。在他的栽培下，昔日的野玫瑰褪尽野性，成了一朵素心兰。当蒙在明珠之上的灰尘被洗刷干净之后，那润明剔透的光泽便再也掩盖不住，它必定会释放出来。潘素因为有了张伯驹的帮助，绽放出了自己的光芒，同时作为张伯驹人生路上的嘉旅，也成为他收藏世界里的守护天使。正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使得国宝《平复帖》《游春图》等留在了国内，更使众多名家真迹免受战火的侵袭得以保全。因为有你，我们彼此携手前进，遇见更出色的自己。彼岸的守望是此岸的感动，千里的陪同是心中的丰盈，最深沉的爱总是风雨兼程，最浓厚的情总是冷暖与共。一份好的感情是两心相依的温暖，是相濡以沫的陪伴，是真的拥有，是我在。最美的感情是我懂，此生四季冷暖，有人叮咛你加衣，生活劳碌，有人嘱咐你休息，足矣。认识你真好，此生多谢有你。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和我们一块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歌，有点醉，发给你的消息你却不回，是不是忘记了？我以为这次你离开了你还会回来。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沁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嗨，我是一凡。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三毛，想像他那样万水千山走遍，想像他那样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再一次走进三毛，一起来读他的一本《哭泣的骆驼》。三毛，一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以自己强烈的感情色彩反映社会与人生，构筑了一个有泪有笑的文学世界。三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当然还有无尽的遗憾。每个人都有梦，却不是每个人都敢去追梦，所以它变成了我们心灵上的那点慰藉。至少有人那么努力地按自己想过的方式在生活，至少有人在拥有时候，它变成了远处的灯塔，成了我梦中向往的橄榄树。之后它变成了远处的灯塔，成了我梦中向往的橄榄树。这本《哭泣的骆驼》以战争为背景，那是一个得不到独立的民族，他的子民有的卑贱，有的无知，有的高傲，有的善良，有的悲壮。一个在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军曹，在这片沙漠里埋葬着他整个团的兄弟，他眼睛里折射出的仇恨是整个撒哈拉沙漠翻过来都遮不住的。同时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灯光下，沙依达的面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她近乎像白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那么的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世的光华，众人不知不觉地失了神态，连我也在一瞬间被他的光芒震得呆住了。穿着本地服装的沙依达跟医院里明丽的他又是一番不同的风韵，坐在那儿的他也不说话，却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古老的梦境里去。这样美好的女子最终的结局却是悲惨的，她和她的爱人民族英雄巴里西被自己人出卖遇害。小说结尾通过对骆驼悲鸣的描写，写出了三毛心中无限的悲愤。我蹲在远远的沙地上，不停地发着抖发着抖，四周暗得快看不清他们了，风突然没有了声音，我渐渐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屠宰房里骆驼嘶叫的悲鸣越来越响，越来越高，整个天空渐渐充满了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声波，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看三毛的书，心里总是觉得有浓浓的悲伤，却快要化不开来。但是这本书给我以强烈的震撼，那是一种震撼心灵的悲怆，让人痛恨战争的残酷，痛恨愚昧的人类。可怜红颜薄命，英雄末路，正义美好被扼杀，骆驼为之悲鸣，苍天大地为之哭泣。相比于三毛的其他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更强一些，而且讲的是当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传奇故事。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用骆驼嘶叫的悲鸣来烘托气氛，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

回声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三毛虽然离开了好多年了，但他的作品使他依然活在喜欢他的读者心中。我喜欢三毛的作品，尤其喜欢这部作品，更欣赏他豁达超脱的个性。这个坚韧不拔的女子有着不为一般人所能窥视的内心世界。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灿、它的变幻和漂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悲戚，她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用心灵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它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敏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我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来读三毛的书，体会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位读者来谈他读过《哭泣的骆驼》之后的感受。这本《哭泣的骆驼》是写他与大胡子丈夫荷西一起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生活的事。在我看来，沙漠不就是个一望无际的沙子的世界，鸟不生蛋的地方吗？可是在三毛看来，沙漠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地方。他认为沙漠有白的和黑的，对于沙漠中一寸绿草，他都是那么的心切爱护。炎热的沙漠中吹卷着的沙土，一个东方女子在拿着珠子和糖果试图接近当地的人们。她给他们拍照，于是她看到了世上最美的人儿。但语言的不通以及当地落后的思想观念都时刻与她存在着矛盾，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有一次她给那些妇女拍照，突然一个当地男人冲出来想要砸了她的相机。他认为三毛是正在收走那些妇女的魂魄，因为有闪光。在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有那么不受世人注意的角落，他们依然相信神的旨意，依然按照自己几千几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活着。对此我们是很不理解的，他们落后而又天真善良，在那里还有部分奴隶存在。这本书其中就有一篇写奴隶雅奴的，这会让你看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就算作者也不例外。他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埋没在沙漠中。沙漠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便是骆驼了，在大漠孤烟直的寂寥空旷中不断地行走，是沙漠里的火车。那里的人们离不开它们，但是当他们老了无法再工作的时候，便也会宰杀了他们。在屠杀骆驼的地方，同样也屠杀着人。三毛和大胡子荷西生活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撒哈拉威人与西班牙与摩洛哥冲突矛盾的时期，空气都很紧张。撒哈拉威人狂热的热情被空气激发着鼓动着，他们高呼要民族自决，却没有相应的计划，如一头头生气的牦牛。三毛的朋友是复杂的，当地人中的各种人都有他们的沙黑壁。于是当矛盾爆发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残忍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被残杀，却无力救助。沙漠中的黄昏时分是最美的时刻，但美丽背后掩藏的却是那么悲痛的伤口。当游击队队长巴西里的妻子沙伊达被抓时，那个平日里最美的人儿，这时被疯狂的人抓着，一次次的痛苦绝望都无奈地摆在眼前。三毛无法救他，他感到无言的痛苦。读三毛的书总是让人在痛苦中含有感动，不管是多么好的地方，如果没有人，也不会构成美好的世界，也不会让人怀念。三毛所经历的地方，到处都有着可爱善良的人。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即使自己是多么的想要改变。
三毛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了

他所挚爱的撒哈拉沙漠，一路的足迹遍布着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相比自己生活的环境，只觉得生活对于我是多么的眷顾，不必面临自然严峻的考验，也不必做出生死抉择。这也许就是三毛的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珍惜眼前的一切。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

0: 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作家王朔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也不会年轻很久。
1: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还在怀念夏日姑娘们的短裙时，秋风已起，落幕萧下。虽然即使飞雪连天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穿短裙的姑娘，但不管她穿得再怎么风骚，也穿不出夏天的味道。我以前也说过，每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忧伤起来，无关名利，无关生活，可能是源于骨子里残存的失意。关于失意这件事儿，我很少提起，只在朋友聚会场面沉闷时偶尔说说，立刻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看来失意还是有用处的，我很欣慰。这次忧伤的比较彻底，因为今年听的最多的词就是青春、梦想什么的，让我这个没有青春、没有梦想的人情何以堪。其实我也是有追求的，我就想有吃有喝，到处闲逛，但把这个说成梦想，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原来我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明知年岁渐长，我也认为只要有颗年轻的心，自己就永远25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很心动的姑娘，心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这个姑娘对我来说会不会有点小？那一刻，我才绝望地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老秦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不像我这么纠结，他从不觉得年龄是问题，他只认为花多少钱是问题。他就是一个俗人，我很仰慕他。还有很多年老的证明，以前关注的明星大都成了辣妈潮爸，打再厚的粉底也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球场上能叫出姓名的球星没有几个，广播里放的歌也说不出几首歌名，朋友们的孩子已经会谈恋爱了。以前我喜欢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现在我喜欢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倚，天地一沙鸥。杜甫在忧国忧民、没房没车、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能活到58岁，绝对是个奇迹。以前我喜欢看快乐大本营，现在我喜欢看新闻联播。以前我喜欢张爱玲，现在我喜欢史玉柱。以前我喜欢吃饭，现在我喜欢喝粥。以前我特别怕麻烦，现在我喜欢凑热闹。以前一觉睡到12点，现在6点准时起床撒尿。每当听到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叙述他的坎坷命运时，我都不禁唏嘘感慨，我这辈子真是白活了。没做过振奋人心的事情，没说过感人肺腑的誓言，甚至唱首歌都会跑调，我很羞愧。更让我羞�愧的是，很多不到30的年轻人已经挂上总监、总经理的头衔。我只能在心里暗自诅咒，你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总监、总经理了，永远成不了总理。有很多年轻人生活得很滋润，传不完的照片，晒不完的幸福，吃了个凉皮也要拍张照片上传，去了趟新马泰恨不得让奥巴马都知道。只要是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开个书店，只要是年轻女白领的梦想就是开个咖啡馆， 只要是

0: 个人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还有很多年轻人过得很凄惨，20多岁就自认为阅人无数，熟知深浅了，一脸饱经沧桑，满口曾经沧海。经常碰到自称大叔的85后，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狠狠地想，别嘚瑟，迟早你会变成真正的大叔。不过也许你还活不到大叔的年纪。想到这儿，我心里舒服了很多。其实说的再多，也掩饰不了我这个老男人对青春的羡慕嫉妒恨。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们也不会年轻很久。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0: 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2: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硬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6: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买办把这番话转对夫人说了，夫人说：“好好，那么你们就快点去办，一面多叫小工，能够半夜里起完更好。”买办听了方答应一个是字，回身要走，夫人又叫住说：“能在天亮以前起完了，我再赏你1000银子，快去干吧。”买办答应了，连忙出来，自己到公司里说之原委。公司执事人听着督办夫人要开船，不知是何等大事，哪里敢为傲，只得原力请官报官出口。那买办又分头打发人去开站房门，又去找管仓的，一面招呼工头去叫小工。船主也打发人去寻大火二火，大车二车，叫一律回船预备。大火回来了，便叫人船只各水手；大车回来了，便叫人船只各

各伙夫，一时间忙乱起来。偏偏站房开了，货仓开了，小工也到的不少了，那两个收筹的却还没有找得来。当时账房里还有一个人未曾上岸，买办把他叫来当了收筹角色，然而只管的一个仓口还有一个，买办便自己动起手来。好忙呀，顿时乱纷纷，压许之声大作。看官，大凡在船上当执事的人，一到了码头便没魂灵的往岸上跑，也有回家的，也有打茶围吃花酒的，也有赌钱的，也有吃花烟的，也有打野鸡的，也有看朋友的。这是个个船上如此，个个船上的人如此，不足为奇的。但是这几种人之中，那回家的自然好找，就是嫖的赌的，他们也有个地方好追寻。那看朋友的虽然行无定踪，然而看完了朋友，有家的自然回家，可以交代他家里通知，没有家的到半夜里自然回船上来了。只有那打野鸡的踪迹最是没处追寻。这船上的两个收筹朋友，船到了之后别人都上岸去了，只有他两个要管着起货。到了晚上收了工，焉有不上岸之理，偏又他两个上岸之后约定同去打野鸡，任凭你翻天覆地去找，只是找不着。这买办和那账房便整整的当了一夜收筹，直到船开了出口，他两个还在那里做梦呢。买办心中要想捞夫人的一千银子，叫了工头来要他加班，只要能在4点钟以前清了仓，答应他50元酬谢。工头起初不肯，后来听见有了50元的好处，便应允了，叫人再分头去叫小工加班赶快。船主忽然想起，又叫人去把临港的找了回来。夫人在船上也是陪着通宵不寐，到半夜里忽然想想，叫一个老妈子来，交给他一个钥匙，叫他回公馆里去，请金姨太太快点收拾两件随身衣服到船上来，和我一起到汉口去。这个钥匙叫金姨太太开了我那个第65号皮箱，箱里面有一个红皮描金小拜匣，和我拿得来，钥匙带好。老妈子答应去了。过了1点钟的时候，金姨太太果然带了那老妈子坐马车来了。老妈子扶到船上与夫人相见，交代了拜匣钥匙，夫人才把接电报的话告诉了一遍。原来督办公馆的房子极大，夫人接了电报，众人都不曾知道，只知道夫人承诺坐了马车出门，又不知道哪里去的，及至马夫回来说起方才知道，又不知为了什么要干什么，所以此时夫人对金姨太太追述一遍，金姨太太方才明白。陪着夫人闲谈一会儿，走到外面栏杆上俯瞰一会儿，怕冷了又退了回来，要睡哪里睡得着，只好坐在那里不住地掏出金表来看时候。真是有钱使得鬼推磨。到了4点1刻钟的时候，只见买办进来回说，货起完了，马上开船了。果然听得起锚声拔跳声，忽的气筒里呜呜地响了一声，船便移动了。此时正是正月17、18的时候，成了下半夜的月色，古轮出口到了吴淞，天色方才平明，这夫人的心方才略定。夫人和金姨太太到床上略躺了一躺，到10点钟时起来梳洗过了，西仔送上牛奶点心，用过之后，夫人便叫西仔去叫买办来。一会儿买办来了，垂手请示。夫人在描金拜匣里取出1200的一张票子来，放在桌上。你辛苦了一夜，这个给你喝杯酒吧，你去和我叫船主来。买办看见了银票，满脸堆下笑来，连忙请了一个安，说谢夫人赏，便伸手取了。夫人见他请安没有样式，不觉好笑。那买办辞了夫人出去，一会儿进来回说，船主此刻正在那里使船，不能走开，等下了班就来。

0: 那么你代我给了他吧。说罢又在描金拜匣里取出一张3000两的银票来放在桌上，买办便拿了出去。到了12点钟，西仔送上大餐，夫人和金姨太太对坐着吃大菜，只见船主和买办在窗户外面晃了一晃去了，夫人也没做理会。一会儿吃完了大菜，那买办才带了船主进来。那船主满面笑容，脱下帽子对着夫人叽咕叽咕地说了2句，买办便带他传说啊，船主说谢夫人的赏赐，他祝夫人身体康健。呵呵，你问他我们沿路不要耽搁，开足了快车，几时可以到汉口？买办问了船主，约后天晚上半夜里可以到的，因为是个空船，不敢十分开足了车，恐怕船要颠簸。
1: 我不怕颠簸，哪怕把船颠簸坏了有督办担当，你叫他赶紧开足了快车，不要耽误了我的事。
0: 买办和船主说了，船主只得答应了，和买办辞了出来。此时是大火的班，船主便到船头上和大火说之，大火便发下快车号令，大车听了号令便把机器开足，那船便飞也似的向上水驶去。所过各处码头，本公司的趸船望见船来了，都连忙拉了旗子迎接，谁知那船理也不理，一直过去了，趸船上只得又把旗子扯下。这里船上的水手人等看见了，嘻嘻哈哈地说笑着。果然好快船走了2天半，早到了汉口了。汉口趸船上的人远远望见了来船，便扯起了旗子。众人望见来船甚轻，都十分疑讶，并且算定今天不是有船到的日期，不解是何缘故。来船驶进趸船，相隔还有1丈多远，那买办便倚在船栏上和趸船司事招呼，高声说：“快点预备轿子，督办太太和姨太太到了。”司事吃了一惊，连忙叫人去把督办的绿泥大轿及总理的蓝泥官轿请来，当差人等飞奔的去了。司事连忙叫人取出现成的红绸，满趸船上张挂起来，一面将闲杂人等一齐驱散，一面自己和同事几个人换了衣帽，拿了手本，来船还隔着1尺多远，便一跃而过，直到大餐间禀见请安，恭迎县太太、县姨太太。公司里面此时早知道了，督办不免吃了一惊，不知为了什么事儿。总理自从那晚上吃了大菜之后，次日一早就打发人叫了那姑娘的老子来，叫他去找着袁枚，去说退亲，限今天1天之内回话。他若是肯退，我这里贴还他100吊钱，并且在公司里安置他一个室。他若是不肯，我却另有办法。那姑娘的老子连连答应着去了。到了下午，便带了他那个未曾成亲的女婿来，却是个白脸小后生。见了总理，便抢上前打了个签说：“谢你家栽培。”总理只伸了一伸手，问那姑娘的老子说：“他就是你的女婿吗？”姑娘的老子说：“哎，起头是我的女婿，此刻他退了亲，就不是的了。”总理问那后生：“你是肯退亲了吗？”后生说：“莫说还没成亲的，就是成过了亲，督办说要，哪个敢到个不字啊？”总理笑了一笑，叫当差的到账房取100吊钱来。总理又问后生：“你向来是做什么的？”“
1: 啊，向来在森玉木器店里当学徒。”“
0: 可是学木匠？”“
1: 不是，他家的木器都是从宁波运来的。”“
0: 那么是学写算？”“
1: 啊，是。”
0: 说话时，当差的送来100吊的钱票。师爷问出在什么账上。总理想了一想，100吊钱，那杂用账上随便哪一笔带过去就是了。当差答应是，回头就走。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

0: 后生又忙打了一个签说，
1: 谢你家。
2: 没事，你先去吧。
1: 啊，是你家。
2: 于是退了出来。恰好当差取到100吊钱票子，总理便交给姑娘的老子，
0: 这个给你做聘金，3-2天里头督办就来取的。
2: 姑娘老子说，
1: 这是多少啊你家？
0: 100吊。
2: 姑娘老子陪着笑，
1: 请你家高升点吧你家。
2: 督办赏识了你的女儿，后来的福气正长呢，
1: 此刻争什么？
2: 是你家。高升点你家，我家姑娘头回定亲的时节受了他家二落了80吊，你家请高升点。
0: 那么你这20吊我再贴给你就是落了80吊，
2: 你家请高升点。
0: 那么你这20吊我再贴给你就是了。
2: 谢你家，再请高升点。
1: 你家不在乎此。
2: 总理被他扭不过，又给了他50吊的票子，方才罢休，
0: 又约定了后天傍晚去取，他方才退去。总理又去告诉了督办，督办自是欢喜，
2: 一时和公司都忙起来。你想督办要娶一太太，哪一个不屈成八戒？还有那赶不上八戒的引为汉室呢。这里乱哄哄的忙着，哪里会做梦想到太太已经动身了呢？到了后天，一切事情都妥当了，只等傍晚去迎娶。
0: 总理把自己的一圣蓝泥官轿换上红绸轿围，
2: 在轿顶上打叉披了2条红绿彩绸，恰好停妥下来，忽报督办太太和姨太太来了，
0: 要这圣轿子去接。
2: 总理听了一想，这是预备的喜轿，不宜再动，
0: 且去借一圣官轿来吧。
2: 交代当差的去了，自己便连忙换了衣帽，走到趸船上去迎接。这公司本是背江建造，前门在街上，后面就是大江，所以不出大门一步就到了江边。一时到了趸船，跨过船上去，夫人及姨太太还没有出来，总理这才想起不曾拿手本，忙着叫当差去取，自己等在船上。买办连忙过来招呼，让到官舱里坐等。此时督办带来的家人已有7-8个，戴了大帽过来伺候。总理问起县太太几时动身，为着什么事儿，何以不先给一个信儿？买办说，
1: 到底不知为了什么事儿，上前天我们才到上海，户还没有起完，到了半夜里忽然县太太来了，风雷火炮的一阵，马上就要开船，脸上很带点怒色。
2: 总理吃了一惊，
1: 为什么呀？
2: 不知道啊。道犹未了，忽听得外面一叠连声的喊船伺候。总理买办2个连忙出来，只见2位县太太已经在上层梯子上下来了。总理买办连忙垂了手站班，谁知那位县太太正眼也不看一看，倒是那县姨太太含笑点了点头。2个老妈子搀着过了趸船，自有趸船司事站班伺候县太太上轿，然后随了总理先行一步，急急过了跳板，步上码头，飞奔到公司花厅门口站班伺候。此处公司办事人是备有衣帽的，都穿着了来站班迎接。不一会儿县太太轿子到了，在花厅门口下轿，姨太太也下轿，先后都到花厅里和督办私见，总理及个人方才退去回避了。那督办和舅老爷早等在花厅里面，夫人一见了面，便对督办冷笑，
3: 哼，办的好事。
2: 督办听说夫人来了，早有3分猜到这件事泄露了，忙着人到船上去打听，知道那种忙促动身情形就猜到了5分，然而不知道他怎生知道的。此时见面，见了这个情形，已是十分猜透，猛然想起这件事，一定是

0: 舅老爷打了电报去的，不觉对舅老爷望了一眼，舅老爷不好意思，把头一低。
1: 新姨娘几时过的门？生的怎么个标致模样？也好等我们见识见识。
2: 哎，哪里有这个事儿啊？怪不得夫人走进来满脸怒气，这是谁造出来的谣言呢？
1: 哼，你要办这个事儿，除非我眼睛瞎了，耳朵聋了。你把人家已经定亲的姑娘，要硬逼着人家退亲，就是有势力，也不是这等用法呀。
0: 督办猛吃一惊，暗想：难道这些枝节也由电信传去的？因勉强分辨说：
2: 哎，这可不过是说着玩的一句笑话，哪里人家便肯退亲呐？
0: 夫人听说，望着舅老爷怔了一怔。舅老爷望着夫人，把嘴对着花厅后面努了一努，
1: 有话便说，做这些鬼脸做什么？
0: 舅老爷把头一低，默默无言。夫人站起来：
1: 金姨，我们到里面看看新姨去。
0: 说着扶了老妈子先走，姨太太也跟着进去。夫人走到花厅后进，只见三间轩敞平屋一律的都张灯结彩，比花厅上尤觉辉煌，却都是客座陈设，看不出什么，也没有新姨，只有几个仆人垂手侍立。回头一望，院子东面有个便门，便走过去一看，只见另外一个院落种的竹木森森，是个花园景致。靠北有三间房子，走进去一看，也是张灯结彩，当中明晃晃的点着一对龙凤花烛，有两个老妈子过来相见招呼。这两个老妈子是总理新带雇来预备粗使的，村头村脑不懂规矩，也不知是督办太太。夫人问说：
1: 新姨娘呢？
0: 老妈子说：
1: 哎，这新姨娘还没娶过来，听说要三点钟呢。你家，哎，你家请屋里坐坐吧，这边是新房。
0: 早有跟来的老妈子打起大红缎子硬门帘，夫人进去一看，一室的西式陈设，房顶上交加纵横绷了五色绸彩花，外国床上挂了胡色皱纱外国式的帐子，罩着醉阳飞色的固绣帐檐，两床大红莺歌绿的皱纱被窝，白褥子上罩了一张五彩花洋毡，床当中一叠放了两个粉红色的外国绸套的洋式枕头，床前是一张外国梳妆台，当中摆着一面俯仰活动的瓶镜，旁边放着一瓶林纹烟花露水，一瓶兰花香水。随手把小抽屉拉开一看，牙梳角皿事事俱全，还有两片百叶、几颗莲子、桂圆之类。再拉开大抽屉一看，是一匣加边小手巾，一叠广东绣花丝巾，还有一角粉红绒头绳，不觉转怒为笑。
1: 这般办差的倒也周到，
0: 说的金姨太太也笑了。再看过去，梳妆台那边是一排外国椅子，对着椅子那边是一口高大玻璃门衣柜，外面当窗是一张小圆桌子，上面用歌谣白瓷盆供着一颗蟹爪水仙花，盆上贴着玫红纸剪成的双喜字。猛抬头看见窗外边一个人，正是舅老爷，夫人便叫他进来。舅老爷进来笑说：
3: 姐姐来得好快啊，幸得早到了三四点钟，不然还有戏看呢，那次生米成了熟饭倒不好办了。
1: 此刻怎样呢？
3: 此刻说是不娶了，姐夫已经对总理说过，叫人去回了那家，但不知道人家怎样。
1: 此刻姐夫在哪里？
3: 不行，出去了，不知往哪里去了。
0: 夫人听说，便仍旧带了金姨太太步出花厅，舅老爷也跟在后面，恰好迎头遇了督办回来。
1: 哼，好个说着玩的笑话啊，里面新房也是摆着玩的笑话吗？
0: 督办闲着脸：
2: 哎，这是替夫人办的差。
0: 说的夫人和金姨太太都扑哧的一声笑了。
3: 舅老爷说，哎，其实姐夫并无此心，都是这里的总理撮弄出来的。
0: 督办成吉又显脸说，
2: 哎，就是这句话呀，人家好意送给我一个姨娘，难道我好意思说我怕老婆不敢要吗？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马二先生马纯上在嘉兴的时候，把自己选书挣的那么90多两银子全都给瞿公孙打点官司用了。他这个人呢，为朋友不惜花重金，他也没要瞿公孙还。瞿公孙呢，现在也确实手里头没钱，所以呢也没还他。他离开嘉兴的时候，瞿公孙呢才给他包了2两银子，这也就是啊这么一个表示，哎，给两个零花钱，也就是这朋友们当然也不拘多少，另外呢也给弄了一些吃食送到船上。这位马先生到了杭州以后了，本来原打算到这儿了就有书可选，哎，只要有书可选了，那自然也就有进项了，就有钱了。到这儿以后住的地方不成问题，住在文汉楼。可是偏偏生意买卖不景气，没有人找他选书，这就没有进项了。你想仅有的那几个钱都给瞿公孙花了，现在身上呢倒不是说蹦子皆无，那倒不是，还有点钱，但是钱不多呀。这在文汉楼里头这么干坐着也难受啊，心里头闹得慌。所以说呢他出门了，又游西湖。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去游城隍山，在城隍山呢有一个丁仙祠，这个地方呢里头供着神仙，又有仙鹤，又有什么呢，有供桌，供桌上面啊有签筒。这位马纯上马先生他倒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但是现在呢就整个的困在杭州这儿了，手里头没钱呢，想要往别的地方挪动挪动都挪动不了，心里话潜到这儿了，我呀求求签，问问卜，叫神仙呢给我指条明路，看看我什么时候能脱此困境。这么想着呀，又上香又拜仙，然后呢就准备要抽签。哎，这么个时候身后有一个仙风道骨的人跟他说话，并且呢点出他名字来了，说马二先生，您想要求财何不问我。哎呀，马先生就是一愣神，回头一看，哟，这位仙风道骨啊简直就跟神仙一样的风采，心里说话，莫非说是遇着神仙了不成？这就赶紧的施礼搭话，哎，这么一搭话，这位啊说，马先生，你既然想要求财，那何不到我的寓所前去谈上一谈呢？这位啊拉着马先生的手，领着马先生到自己的住处。他的住处在哪儿呢？这马先生啊一到这儿一眼就认出来了，五相国庙啊，这是。哎呀，马先生心里头纳闷，五相国庙离着丁仙祠好远呢，我走了大半天，这怎么跟这位走这好像是几步道就到了，这一眨眼的功夫，这怎么回事啊？抄近道，抄近道也不至于这么近呢，能差到这种程度。哎呀，脑子里头一反应，
这位是神仙呢，神仙会缩地成寸之法。看来这位老神仙呢，在我面前这还留手了，要不然的话，缩地成寸，我一步就迈进五相国庙的门里头了，何必还用走这么一会儿呢？这心里头就更加觉着眼前这个人是神仙。心里说话，我今天这是该着啊，时来运转，遇着神仙了，神仙一定能给我指一条明路。虽然说我不是贪财之人，可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我现在确实缺钱，并且呢这神仙我也没跟他说，也没跟他怎么地的啊，一见面就知道我要求财。看来啊，这更是十之八九这位就是神仙，不是神仙他怎么知道我心里头想什么呢？越想越觉着这位是神仙。等进到这神仙的屋里头来，这么一看呢，这屋里头摆设的都是齐齐整整，但是非常简单，有四个长髓，都是齐齐整整，穿绸果断，每个人脚下蹬着一双新靴子，哎，上来小心翼翼的轮番现查。那老神仙呢吩咐这四个亲随，今天我这有贵客登门，快去备饭。是是是，这四位齐刷刷的下去备饭去了。这四位下去了，马先生啊抬眼打量这屋里头，又就在屋正中的墙壁上挂着一张皮纸。这皮纸啊，在那个年代那都是质量非常好非常讲究的写字的纸，上面啊写着字呢有盘子那么大，一共28个大字，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啊。看看吧，写的是什么，看看内容，一看呢写的非常清楚，南渡年来此地游，而今不比旧风流，湖光山色浑无赖，挥手轻吟过十州。再看下边有一行小字，这是题款，天台红憨仙题。红憨仙，莫非说这位神仙就是红憨仙吗？这马二先生啊看过钢剑，所以呢他知道这首诗里头难度是指的什么。难度指的什么呢？指的呀是1127年，也就是北宋的靖康二年呢，女真人大金国是攻破了宋朝的都城汴梁城，也就是开封啊，占领了宋朝的都城了。宋朝呢徽宗钦宗这两位皇帝同时被俘，被人家给抓了俘虏了，包括皇后嫔妃皇子公主等等等等皇室成员，还有一些机要大臣宫廷女官宫廷乐师厨师等等等等，好多人都被人给抓了俘虏了，带着北上。康王赵构呢他没被抓，命挺好，得以幸免。

后来呢，他由得汴梁南下撤走了，撤到了陪都南京。这个南京啊，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南京，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到那儿即位做了皇上了，史称高宗皇帝，改元建炎，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南宋。后来呢，南宋定都临安。因为啊，这个大金国女真人侵入了开封，这皇上都跑了，朝廷整个的往南搬迁了，老百姓也都纷纷逃散往南撤，所以呢，历史上管这个事件就叫做南渡事件。这首诗里头头一句就是说的是南渡，说的是南渡年来此地游，南渡那年到此地游览。哎呀，那宋朝高宗年间，现在算一算，离如今300多年了。如果这首诗就是眼前这个老人写的话，那这个老人到如今最起码得有300多岁了，兴许好一好小400岁啊。如果不是神仙的话，哪有这么长的寿命啊？越琢磨这个人呢，越叫人难以揣度，越觉着神秘。所以呢，他就问老先生，这佳作可是老先生所作啊？疑疑惑惑这么问。因为什么呀，南渡那年离现在年头太远了，300多年，真是这位老神仙吗？就见这个人呵呵一笑，哈哈哈哈，韩仙便是剑号啊，只不过偶尔潜性之作而已，颇不足管。先生若爱看诗句，前些时在此地又同府台藩台及诸位当世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诗，取来向先生请教。哦，哎呀，那感情好了，哎呀，感情真是老神仙，老神仙愿意展扬佳作。就见这位老神仙呢，笑呵呵的，旁边啊有书柜，又在书柜里头拿出了一卷书来，交给马二先生。马二先生恭恭敬敬啊，因为什么？现在比刚才还要恭敬，因为现在已经确认了，眼前这位红寒仙就是神仙呢。在宋朝南渡事件那年，他到杭州这地方来的。哎呀，那他可能是跟宋朝的皇室那是一块儿搬迁到这杭州来的吧，没准是这么回事儿。哎呀，这老神仙叫我上这儿来跟他谈一谈，看来我这仙缘还不错呀。心里头越想越高兴，顺手呢把这老仙人拿的这本书翻开看。哎呀，里边啊都是当事人的亲笔，一地一手都是一些七言律诗，咏的是西湖上的景色。这书啊倒是挺新鲜的，他呢一边看一边赞叹。等看完了，把这书呢合好，板板正正好好的，恭恭敬敬

哎，这个时候那几个亲随把饭就给准备好了，饭给端上来。当然了，家常便饭，倒没有什么特殊的。马二先生心里说话，神仙呢，你别看现在300多400来岁了，你看走路那都倍儿精神，也有力量，腰板也倍儿直，红光满面，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这叫鹤发童颜呢。人家吃的都是粗茶淡饭，修行之人嘛，我能跟修行之人一块吃上这个饭，别看不是大鱼大肉的，但这也算是我有口福啊。因为这马二先生啊，刚才呢游览丁仙祠之前，他呢刚刚吃过饭，这肚子里头饱饱的。可是呢，人家仙人留饭哪能不吃，再者说了，这是仙缘，勉勉强强又吃了一顿。当然了，这顿吃的不多，因为是饱的嘛。仙人叫这几个亲随把这吃饭的饭碗什么的全都撤下去。这时候这红寒仙乐呵呵的才问马二先生他想问的问题。哈哈哈哈，马先生啊，像你这久享大名之人，这各个书房敦请不歇呀。今天小仙有点奇怪，怎么有闲暇到这丁仙祠里头来求签呢？哎呦，这马先生一想啊，这位仙家这是明知故问，为什么要问呢？好引出话题呗。那就没什么说的了，我就自然怎么想我就怎么说，怎么回事我就实言相告，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呀，那我这当着真仙就更不能说假话了。马先生呢实话实说啊，哎呀，说来惭愧啊，不瞒老先生说，晚学今年在嘉兴选了一部文章，人家送了我几十两银子，可是偏偏遇着事儿了，倒不是晚学我的事儿，是一位朋友的事儿。我呢这俩钱啊都给他垫用了，如今呢来到此处，虽然住在书房里头，却没有什么文章可选，御处的盘费也已经用尽了，哎呀，心里头闷得慌，出来走一走，散散心。走在丁仙祠这儿，晚学想要求个签，问问可有发财的机会。倒不是晚学贪财心切，只不过如今着实需要钱，遇着困难了，谁想却遇着了老先生，已经说破了晚生的心事，这签晚生也就不必求了。晚生想仙人一定会指点晚生一条明路啊。哈哈哈哈，好你个马先生啊，遇着小仙也是缘分呐、啊。想发财其实不难，但是要想发大财嘛，这个还需要缓一步，时机不到啊。小财儿倒是可以发一点，不知先生可感兴趣？哎呀，仙女啊，什么大财小财的呀，现如今

0: 晚学是在这个地方潜入了呀，被困在杭州，不管大财小财，只要是有财可发，那就是好的呀。不知道先生给晚学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明路呢？明路倒也谈不到，只不过小仙有那么一个小小的仙术，尚不知他可灵验否。马先生可以按照小仙的方法回到你的住处一试便知。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

0: 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0: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4: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4: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5: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0: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6: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7: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7: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7: 《家有儿女》。
0: 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区妇联与鲅鱼圈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育儿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在我身边的呢是区妇联主席，同时呢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女士。
8: 田姐你好。
9: 你好易贤。
8: 田姐，我最近发现我儿子挺开心的呀。
9: 那可是件好事，咱也跟着开心。是，
8: 后来我问问啊，他就是说现在这个篮球的时间比较长了。
9: 嗯，在学校打篮球的时间变长了。
8: 是，我问他为什么呀，是说要比赛了吗？他说没有，他说听说教育部发了一个文件，说平时我们的这个活动时间变多了。于是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才发现啊，教育部2026年2月7日正式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将这个健康第一作为核心要求，明确从体制机制到评价标准的系统安排，可能都有一些改变。
9: 哎，你说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就是我们重新提出了，强调了，不能说提出啊，因为早就提出了在学校教育中要倡导健康第一的理念，现在我们是强调，重新强调健康第一，这件事就引发了我的思考哈。现在可能从你的孩子感受来看，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的学校已经开始行动了，
8: 在落实了，
9: 孩子已经受益了。
8: 对，
9: 让一个孩子在学校变得开心，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功德特别大的事情啊。
8: 是，
9: 现在我们会发现哈，越来越多的孩子所谓厌学、拒学、躺平，不能去上学，是为什么呢？可能国家层面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实，而且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这个健康状况是堪忧的。我就记得这个自媒体的00后们写文章，自称都是脆皮大学生嘛，就是他们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哈、灵活性啊，包括一些耐力的东西，确实变弱了。
8: 是是。
9: 那为什么呢？可能就是由于我们做得太久，学得太多，我们对孩子这种健康的不知不觉的在现实中，由于孩子学业成绩的压力，把健康排在后面了。那教育部这回重提健康第一，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赞成的。我们可以今天讨论一下，其实我们的家庭更应该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
8: 是的，我看到这个从小学生就开始了，将这个体育锻炼啊，健康状态排在了前面。其实这种家教联合应该好好的去落实一下，不仅在学校，而且在家庭当中，我们应该调整一下这种啊学习的顺序。
9: 啊，是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和一个有已经进入学业阶段的孩子的家长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比如问他说你最在意孩子的什么？家长通常会说健康呀，还有家长说快乐呀。其实，在现实层面，他重视就是学习成绩呀。
8: 是，
9: 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会要求孩子让渡了他的健康去冲击学业。那这件事呢？事实证明其实效果是不好的。我们会在生活中发现，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比如说近视眼是非常多的。
8: 是，
9: 我是70后啊，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全班只有2个近视眼。我就非常非常的害羞，我就觉得哇，我用我儿子的话说，我是个异类吗？然后我上课的时候戴眼镜，下课我立刻就摘下来。
8: 是，
9: 我不能显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啊。就是很弱很糟的样子。你现在再看孩子们哈，除了幼儿园，你上小学去看，就戴眼镜的孩子是大多数。我说的这不是科学的统计公报哈，就是我们的感受、日常观感哈。还有就是你看小胖墩的孩子非常的多。为什么？就活动少吗？做的多吗？
8: 是，就我个人而言，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案例哈。你看我儿子当时近视的时候是3年级，其实因为我的近视的时间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就没有把说3年级定为一个目标，平时去监控他，
9: 就
8: 没有，
9: 就没想到他会近视，
8: 就个3年级他
9: 就
8: 近视了，
9: 就
8: 紧接着我们老二呢，他现在是1年级，我更没想到的是他这1年级也近视了。当然了，也有他个人的一个原因，他这个眼睛这个调控能力是相对来说差一些，
9: 就是有基因的问题。
8: 对对，所以说他近视的时间会向前推移。那在治疗眼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很多孩子就年龄是比较小的，他们在近视了之后要进行一个视力的一种功能的调节，还要再花去每天大概1.5个小时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看，还莫不如说我们就提前把这1.5个小时的时间，我真是非常痛心疾首的讲这件事，因为如果我能够提前知道这件事情，那咱莫不如就拿这1.5个小时的时间去继续玩户外玩，可能就避免了我们
9: 在户外接受阳光，少接触电子产品，少近距离的用眼。
8: 对，
9: 是这样，
8: 是我们避免了近视，而且孩子还能开怀的在户外进行玩耍。
9: 对，
8: 这何乐而不为呢？是，
9: 对对对，
8: 所以说等到他近视之后再去进行弥补的话，其实就真的是得不偿失。
9: 其实亡羊补牢，有的时候已经晚了嘛，
8: 有点
9: 晚。对，
8: 所以说
9: 就不如未雨绸缪。
8: 对，
9: 是这样。
8: 如果我们真的是提前做好这件事情，咱们就把这个户外活动时间按照国家规定的、医生给的建议你进行落实，其实真的是省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
9: 对的对的，其实专业人员给的 必须要做的和我们教育部要求的在学校应该做的，实际它的前提设置就是孩子需要的，专家也不是硬要设置什么样的东西，而我们现在由于这个现状哈，可能越来越多的形成了一种比较恶性的循环，就是我们家长不敢让孩子停下来，如果别的孩子都这么做，我们不敢停下来。那我觉得教育部这回重提健康第一，其实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非常清晰的指令哈，一个提醒，那我们的家长也要一定要把孩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8: 是，
9: 这里边首先就是我们刚才举的这个超重啊、进食啊这些反面的例子，其实我们都说的是一个大范畴的，那就是身体健康。那作为家长呢，我们首先保证的一定是孩子的身体健康，比如说睡眠。现在你看很多专业人士也在提睡眠这件事情。我们下边讲这个心理健康哈，其实睡眠长期睡眠被剥夺被压缩，是一定要影响人的心理健康状态。所以保证孩子的睡眠，现在你看幼儿园和小学的稍好一点，可能初中高中比如说你作业相对多一点，孩子如果做得慢一点，他就极有可能耽误睡眠。还有的就是有的孩子家长过早的给了电子产品，玩手机上瘾，那么他的睡眠时间被压缩了，所以睡眠时间也是他身体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8: 是的，所以说还是要提前的把这件事情落实了，不要等到出现问题我们再去弥补，其实这是一个后悔过程，但是又无法去扭转，很难。
9: 对，所以你说要怎样保证自己孩子的身体健康呢？其实我们就把一些基础的东西做好就行了，衣食住食，这个穿的要注意保暖，也别穿的太多。那吃东西呢，要养成良好的这种饮食习惯，比如说这个饮料啊，比如说外卖呀，还有一些这个那叫什么高热量的食品呢，是要控制孩子的。对，就是在吃饭这件事情要养成良好的这个习惯。其实你看哈，人的很多习惯是不知不觉形成的，那家长是什么样的饮食，可能孩子就会跟着什么样的饮食。如果我们热衷于点外卖，这里自我批评一下，我也挺喜欢点外卖，好在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啊，他去大学点外卖了，就是那种高热量的不是那么科学健康的东西哈。其实我们要从小让孩子养成一种比较清淡的、比较科学的、比较规律的饮食，而且对碳水这个碳水的东西也饮料的这个东西啊，高盐、高油、高糖，还有个什么来着？高盐。油盐糖的东西，我们从小注意的话，其实我们就没有必要在孩子大的时候再去让他减肥嘛哈。
8: 是，这个饮食习惯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培养和形成的。那现阶段我跟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讲哈，我们说蛋白质是多少，刻意的去安排这件事情会去讲，因为我看到身边有很多的这样的案例啊，孩子们的这样的情形，就会发现其实孩子对这个饮食结构不是特别清晰。他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就清晰的知道我们这个碳水的这个占比要是多少，大概是多少，或许这个他自己就有一个调控了。
9: 对，
8: 因为
9: 其实就是要在认知的基础上有意识的养成，
8: 是有意识的要养成，
9: 让孩子知道如果我们特别破坏这种科学饮食结构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是有必要的。
8: 是，这就是有一点刻意安排的这种感觉了。那很多朋友会讲，你这么说这么做是不是有点累，有点辛苦，但其实真的长时间去这么讲，孩子给到我的反馈是说他知道了我今天这个碳水有点多，他会有时候会提醒妈妈，你今天的碳水有点多啊，你蛋白质你应该先吃
9: 啊，
8: 你今天没蛋白质先吃，你没有先吃膳食纤维，他会给我这样的反馈。我想哎，可以啊哈，他慢慢的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健康饮食的理念了。
9: 你看人现在的这个寿命日益变长哈，但是人目前还没有永生的迹象，那么如果让老年生活比如说失能来得更晚一点，那可能如果我们从小就打下一个非常良好的这种维持身体健康的意识和能力，像你在给他一些能力，说我怎样吃才是科学的，那意识就是其实人 是应该科学的饮食的，
8: 嗯，
9: 人是应该科学的管理和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的。如果孩子有这个习惯的话，其实他是受益终生
8: 啊、哦。是，那田姐，你看啊、哦，我们说了这个从体质上，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的一个调整，还有从心理上，我们也。

0: 婚，那么你们一定要和睦，那么我们一定要和睦啊。因为一个很小的孩子哈，对于他的世界就是父母就是他的天他的地他的一切，所以他对生活的判断是来自于父母的关系，就是这两个大人，这两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大人，然后为我提供了基本的保证我身体健康条件的大人啊，那他们的关系如果是剑拔弩张的，如果是鸡飞狗跳的，如果是每天都在争吵的，那么这个孩子的心理这大概率不可能健康。为啥呢？我不安全啊。
1: 是，
0: 就当一个人在世界上能够从容生活的前提，一定是他觉得世界是安全的。
1: 是，
0: 你看有一些所谓的心理疾病和心理问题，你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来自于他对一种不安全的判断。要么是对过去的事情觉得不安全恐惧，要么是对未来的事情，要么是对不明所以的说不出来的事情感到恐惧和担忧。这种东西他就是心理问题的呈现。那你夫妻关系不和睦，对于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说，他无法解释这一行为。那么世界就是父亲和母亲，而父亲和母亲每天都在争斗，那么我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不安全。世界不安全，我就很难，我非常舒展的活着。
1: 是，
0: 就是我得每天的观察，每天的惴惴不安，我如同惊弓的小鸟，我在想我今天能不能活下去，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当然这个世界大战是指他的父亲和母亲构成的世界。
1: 是，的确是这样哈。田姐，其实我们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成人其实夫妻间在建立一种家庭氛围，这个氛围好还是不好，宽松还是紧张，孩子其实在察言观色完全能够感知得到，也影响着他们
0: 的
1: 行为。
0: 对的，对的。我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家长有个误区，说哎呀他那点小他啥都不懂，我们骗一骗他就过去了就忘了。不会的，而且吧，其实他记住还是好事儿，就是他能够用语言描述哈、能记忆，能描述，能阐述他的恐惧，其实可能对他没有多大的伤害。但是这是大一点的孩子。他小一点的孩子呢，我给你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我一个这个朋友，跟我岁数差不多的朋友啊，因为他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嘛，已经成家了。他跟女儿不生活在一起。后来就是女儿生小孩没有人帮着带嘛，他去跟这个女儿女婿和这个外孙女生活在一起。他们三个人要建立起一种重新的生活哈、因为他也很久不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因为女儿都成年了嘛。其实他们俩也要疏导一下，我们怎样在生活中建立起一种有序的这种关系哈、那他们在梳理的过程中呢，就会有很多的矛盾纷争。虽然不是说惊天动地的激烈，但是三个人都是有很浓厚的情绪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这个家里最小的这个孩子出现症状了。这个孩子你看他在三岁之前算婴儿嘛，他在一岁以后两岁左右的时候哈、他就出现了很多，比如说啃手啊，尿床啊这样的啊。当然两岁的孩子尿床也是正常的啊。他就把他的手指甲就是啃到哈、不能接受，然后大人用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恐吓他，手指上涂上苦味的东西，可是都阻止不了这个孩子在啃手。后来朋友问到我，其实我倒不是多么的有专业能力啊，但是我学到的知识有一点点经验，我就让他充分的描述一下他们三个成年人的生活状态哈、我认识到他们三个成年人没有充分的沟通和形成一种协作的关系。比如说女儿和妈妈之间，就是姥姥和妈妈之间是有冲突的，然后呢这个姥爷和这个爸爸之间有的时候是互相不能够理解的，然后刚有了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之间有的时候是不能达成一致，形成这个一起的生活的态度和行为的。所以我说你们的孩子没有问题，你们的孩子就是压力太大了。他就一开始不肯承认我这话，他说一个小孩子有什么压力，我说小孩子太有压力了，因为他感到你们三个大人，你们大人的这种关系很紧张。我说你们甚至不需要当着他的面打斗，不需要啊，说我吵架了，我摔东西了，我就殴打了，这都不需要。可是一个孩子的雷达非常的敏感，他接收到了三个大人的这种不和谐的气息。他说那该怎么办？我说其实你们三个大人也是不容易的哈。

0: 因为你们因为有了孩子重新建立起了一种生活模式，那我们在这种生活模式中，我们互相，我们带着合作的这种期望和心态去构建这种生活。然后呢，你说女儿这个姥姥和妈妈有需要磨合的，我们敞开心扉聊呀，
1: 嗯，
0: 是吧？因为我在一起生活嘛，那两个这个年轻的夫妻刚有孩子了，我们怎么面对现在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是吧？等等，我说你们三个只要处理好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孩子没有问题，你不要用特别暴力的这种特别严厉的手段去阻止他啃手的这个行为。啃手的行为是因为他的压力无处释放。结果他们三个人经过了半年这样的努力之后，这个孩子很容易的就上了幼儿园，是了一个欢天喜地的小朋友。你完全看不出来他以前比如说瑟缩呀，比如说害怕呀，容易哭泣呀，特别是啃手，这些行为神奇的消失了。所以我说哈，刚才我们简单的说夫妻和睦，其实我们更科学规范一点的说法呢，是给孩子建设一个良好的家庭关系。因为有的这个老人是参与育儿的啊，他就
1: 是
0: 他这个家庭的关系不仅仅是养育者，我们不说父母啊，就说养育者。有的可能父母有特别这个大的生活上的压力，直接由这个隔代的老人养育，这都叫养育者啊。就养育者的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和睦的，就这比怎么教育孩子都重要一万倍。
1: 哦，是这样，
0: 就这是基础。哎呀，说我看了那么多的书，我用了那么多科学育儿的办法，每一分每一秒让他做什么，他在什么年龄段我教他什么，我认为都没那么重要。
1: 是
0: 重要的就是环境安全，
1: 嗯，
0: 养育者们相亲相爱。那说那我们生活中现实就是有矛盾呀，那么我们讨论呀，我们研讨呀，我们经过磋商达成共识啊，或者带着达不成共识的继续平和的生活呀，你让孩子看到和感受到这样的东西，他就不会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是可怕的，而我是随时要被灭掉的。
1: 是
0: 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真的是这样，好像这个环境氛围是一种你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它就是弥漫在我们的周围
0: 啊。这个词我好喜欢，
1: 嗯，
0: 是弥漫的，就是你不可能靠着一刀两刀我把它血出个什么样，
1: 嗯，
0: 你只能靠大家经营。
1: 是
0: 只能靠大家经营。而且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自媒体，或者是问一下 AI 哈，现在它几乎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依恋关系。
1: 嗯，
0: 那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家庭环境是友好的，是和睦的，是安全的，孩子就形成了一种很安全的依恋关系。不安全的依恋关系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可以自己查询一下，你可以对号入座。然后呢，专家研究，其实甚至有的心理学家认为啊，养育者和婴儿之间形成的这种依恋关系，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关系的走向。比如说他和伴侣的关系，比如说他和孩子的关系，比如说他和父母的公公婆婆的关啊，对，他的这个关系的感觉来自于和父母啊，就是养育者嘛。
1: 嗯，
0: 他将来和公公婆婆呀、老丈人、老丈母娘的关系，包括他和上司的关系、下属的关系，他的根源都来自于早年他和养育者的关系。所以你这一段要是过不好，就像现在网络上一句很时髦的语言，就是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他经常遇到卡点，其实卡在哪了，就是小的时候养育的环境让他觉得不安全，养育的关系让他觉得不顺畅，就是总卡。
1: 是哈，我是在这儿一边听着一边想着自己啊，想着自己的家庭氛围，再一个想着自己的好像原生家庭啊，自己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我相信很多听友都能在这个环境当中看到孩子，既看到孩子又看到自己啊。
0: 好好，我觉得你这个分析哈，我特别的认同。那就来到了我们说怎样让孩子心理健康的下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成年人，我们现在是养育者了呀，
1: 是
0: 我们当年是孩子啊。那我们作为养育者，我们要有自我觉察，
1: 嗯，
0: 就是我们这种觉察不是去征讨我们的父母说啊，怪不得我总卡住了，全怪你们当年怎么怎么样啊。第一，那个时间段
1: 过去了，
0: 你回不去了。第二个就是任何人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个阶段大多数的家庭 它就是停留在那个阶段，
1: 是有着那样的时代背景哈。
0: 对，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嗯、
0: 淋过雨给孩子撑把伞，那我们要自我觉察，因为现在的社会压力是很大的。
1: 嗯、
0: 我们养育孩子，有的时候上有这个父母，下有儿女，特别是有很多这个80后90后、
1: 嗯、
0: 他是独生子女，但他生了两个孩子，那么他上下的压力是很大的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心理健康，我们首先得健康。咋健康呢？不是压抑我们的愤怒、沮丧、委屈等等所谓的负面情绪。我们以前的节目里讲过哈，这个所有的东西你都是压不住的，我们要梳理它，我们要自我觉察，不要将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压力，我们形成了焦虑甚至抑郁的这个情绪转嫁给孩子。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哈，就是我的孩子这个升入大学之后，我们客观主观上不是经常的联系他，因为意识到孩子长大了，然后他的学校的这个作息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是吧？有时候他可能还有同学活动啊、社团活动等等。但是我就忽然会在某一天心里咯噔一下，说孩子怎么好几天没有消息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渴望，不顾一切的我要见到他，或者我要联络到他。哎，有的时候孩子就会很意外嘛哈。特别是我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发一些媒体中公布的事故的消息，突然发给他，其实孩子是不太乐意看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完全没有觉察，我就觉得那我不是惦记你了吗？
1: 嗯，
0: 那我惦记你有错吗？我是个当妈的，是吧？啊，我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我意识到，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的焦虑感在上升，可是我自己是没有意识的。那我下意识就拿孩子说事儿。嗯，我就会问说你最近学习状况咋样啊，你那个什么什么4、6级考没考过，我就突然想起这个事儿了。
1: 嗯，
0: 为什么？我在转嫁我的焦虑，我转出去了，而且我理所应当的说，你看我作为一个妈妈，我在关心孩子，这个时候我的焦虑降低了，因为我成功的扔给孩子了。
1: 嗯，
0: 所以啊，人家孩子正在按部就班的很稳妥的向前，是生活着学习着，他让我发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会砰的一下揍懵，有的时候他就会表达出一种不太耐烦的情绪，我又非常的愤怒和恼火，说那你看我不是因为想你吗？其实我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我要识别是我的焦虑还是孩子真的有问题。说实话，一个20多岁的孩子会有什么问题呀？他有问题他可以向我求助啊，我们一起分析研讨，我也帮助不了什么了。但是我现在要求自己是不能在你难受的时候给他安一个问题，然后去指责他，甚至假装帮助他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家长要过的一关。
1: 还真是，
0: 就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那我们把它消解掉啊，就是怎样，比如说你找朋友啊，这个什么缓解自己的压力啊，不要给孩子，特别是不要给未成年的孩子啊。
1: 是，
0: 我觉得比如说孩子，你像我儿子上了大学之后，我愿意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比如说家里边经济有什么变化，我是可以告诉他的，因为他是个成年人。
1: 嗯，
0: 我们三个人是可以共同负担的，共同了解现实的。但你说你的经济压力很大，你去跟10岁的孩子说糟了，我们家现在都这样了，我们要破产了，你以前的日子你过不上了，咱们从此就完蛋了，那你觉得是不是超出了孩子的负荷？
1: 嗯，
0: 就是孩子就是孩子嘛，为什么我们要把孩子分很多的阶段，要把他叫为未成年人？
1: 嗯，
0: 就是我们就不该把本该未成年人不能够承受的东西给他。
1: 是，
0: 我话有点绕哈。
1: 是，
0: 如果他未成年，你有精神压力，你记住不要转移给他。
1: 是，他承担不住。
0: 承担不住。
1: 是是。
0: 不仅没有解决你的焦虑，反而增加了孩子的焦虑，而一个未成年人的焦虑很可能后果比成年人焦虑要严重的多。
1: 嗯，
0: 我不知道说明白。
1: 是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焦虑哈，可能就会容易把所有以前不顺心的和未来的事情都提前担忧了。所以说我们也要捋清楚自己哈，这也是啊，要理清
0: 自己哈，就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1: 是，
0: 甩给孩子太趁手了，就太容易了。
1: 嗯，
0: 太容易了。因为我们下意识会觉得 我这不是惦记他吗？我这不是为他好吗？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提醒他一下，又怎么了？
1: 是，
0: 其实我们是在转移焦点。
1: 是是，看来是也不能甩哈。我第一反应是田姐，那甩给谁呢？这种感觉。
0: 甩给伴侣。
1: 嗯，
0: 我这个真不是开玩笑哈，因为伴侣是什么？伴侣是和你肩并肩的。
1: 嗯。
0: 那不志向树吗？你俩都是树，你俩能承担得起。但是孩子是祖国的花朵，
1: 是
0: 他现在只是干花朵的事儿，你别让他干树的事儿。
1: 通常情况下哈，我们之间的处理方式，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通常自己焦虑的时候甩给了对方啊，自己的那个丈夫或者是妻子，然后可能这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人不那么焦虑，这个人焦虑的时候，那个人别那么焦虑，
0: 就是谁不焦虑就甩谁啊。当然了。我说的这种甩你不能硬甩，硬甩不就争吵了吗？
1: 嗯，
0: 对吧？就
1: 是
0: 我们还是要，为什么说自我觉察？就是哎呀，感受到我最近焦虑了，你可以坦诚的跟伴侣、跟朋友说，说
1: 是
0: 我最近有一点这个焦虑，我需要得到一点安抚，
1: 嗯，
0: 我需要你帮我消化一下。那对方说对不起，我现在也焦虑。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自己觉察之后呢。自己要找到一种方式。我最近看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我很喜欢哈、啊，因为这个以前我也看一些书，就是怎样控制其实没有用啊，它会反弹的，因为情绪这个东西它就是可输不可堵嘛，你堵住了砰它有天炸了，控制不行啊。
1: 嗯，
0: 然后你说你转移给伴侣吧，有时候伴侣也正焦虑，他
1: 接不住，
0: 能接得住、哦、对。所以我最近看了一个办法，我觉得非常好，他这其实还是自己消化的意思，但是他不是要求你说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就必须要消化自己的负面情绪，那挺难的是吧。他讲的是我没玩过冲浪，但我看懂了哈。他说你要带着一种冲浪的这种态度和焦虑等不良情绪共处，就你看着他来了来了来了，到这个浪尖了，好，我驾着船跟他到浪尖、
1: 嗯、
0: 而不是去抱怨说为啥浪冲我来了，没有用，浪来了是吧。好，你跟着他到浪尖，然后你看着他，看着他，你再随着他，你驾着你生命的小船、
1: 嗯、
0: 跟着这个浪慢慢慢慢慢慢下去了，你又回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因为你不是硬核的抗争，因为你抗争不过焦虑就是来了是吧。然后你又不是说特别狂妄自大到我能操控这个海浪，海浪自有它的规律，是你操控的吗？你操控不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驾着自己情绪的小船和它共舞一段时间，就是你上来我就跟你上来，哎，上来了我就停留一会儿，就缓解一下。那么下来了我该干啥干啥啊。当然了，人家文字写得很优美，我说的有点通俗啊。我非常喜欢这种解法。
1: 是，田姐你说的这个很形象哈、啊，我觉得你可能在说的时候，很多朋友跟着你这个海浪上来了下去了。是，我也有种场景，就是如果这个焦虑像是灰尘一样，我们没事可以抖一抖，这抖一抖可能不能一下子把身上这个灰尘都抖掉，但是轻微的减负是可以的。比如说跟朋友啊去世纪广场溜一圈，
0: 是
1: 啊，互相吐吐槽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缓解焦虑的。但是我们就是像您说的，有一种觉察，我们知道，哎，这焦虑来了，他是焦虑，
0: 他
1: 也可以走，对，
0: 是我的，对，他
1: 是
0: 可以走开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他甩开，甩到我们的孩子身上。
1: 是，
0: 我们陪他走过去，
1: 嗯、
0: 我们穿过他。
1: 是、哦、我们接下来说第三个，还有什么样的一个？
0: 第三个呢？
1: 嗯、
0: 我觉得他这几个问题都是相关的啊。当我们自我觉察之后、
1: 嗯，
0: 那可能有的时候孩子也会看到我们生活的不易，看到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在焦虑，所以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向孩子积极的解释生活。
1: 嗯，
0: 其实健康的心理是什么样的呢？不是盲目乐观，但是相信我总会过去。
1: 嗯，
0: 盲目乐观就是我最好，我最棒，天上一定会掉馅饼。我觉得这个不行啊，就这个很有可能天上真不掉馅饼，这孩子饿死了。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解释生活，让孩子呢，实际心理健康就是啥呢？我觉得一个家庭要做到的是要让孩子有依靠。
1: 嗯，
0: 就是我们之前做节目说不要做伤口撒盐的那个人，孩子挫败了、失败了、遇到挫折了，回来哭，你说，你瞅你的熊样，我就知道你一定搞不定，
1: 嗯、
0: 这他就没有依靠了，是吧？那下面呢是让他觉得有勇气，
1: 嗯，
0: 就是有勇气是，我们生活的也有勇气。你看到了爸爸妈妈的沮丧不容易，但是他俩还傻乎乎的，就是欢天喜地的活着。这是以身作则的力量哈、啊。那我们说积极的解释生活，还得让孩子看到希望。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哈、啊， 我们很惊恐的发现，现在好多孩子，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哎，说眼里没有光，
1: 嗯，
0: 他脸上没有笑容，眼睛里没有光芒，是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时代的压力，把家庭的压力，其实被孩子尽收眼底，我们又没有向他解释这是阶段性的状态，可能我们。

0: 的家庭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会有什么样的成员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如果没有及时的往积极方向解释的话，孩子会形成自己的解释风格。我跟你讲，就解释这件事情啊，就是一个孩子的特点是，刚才我们讲到他的接收雷达特别敏感，就是父母如果冷战了，看起来和和气气的，但是孩子知道他们有问题，你都不用在他面前热吵，就冷战那么一个小时，其实你如果不生气的时候，这一个小时内你俩可能也是不说话的，但是孩子知道你们是正常的。
1: 嗯，
0: 可是在这个氛围中，那么他就有感觉他们两个不对。那孩子的解释风格哈，就是婴儿这个四到六岁的孩子的解释风格，我们学过这个儿童发展心理学的人知道，他的自我中心的一个特点，他就是完了，我肯定是做错什么了，所以我爸妈不开心。
1: 嗯，
0: 这是他的解释风格啊。那我就举这个例子，就如果夫妻真的有矛盾了，我就是不想和他说话了，孩子这个时候观察你，甚至来问你说，你们是不是吵架了？你们是不是要离婚？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有的孩子真的会问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解释风格就很重要了。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这样对孩子说，说爸爸妈妈某件事情没有达成一致，而且我们因此会感受到一点愤怒，说但是不要紧，说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不影响爸爸妈妈还会在一起，我们也而且告诉他孩子，这是我们俩的事情，我们俩在探索事情，和你没有关系，那是好。
1: 是，就是真的把孩子当成关系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是要有所告知的，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天然的雷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孩子那个可能更敏锐，他的归因可能就是自己，
0: 对，
1: 我做错了，
0: 就他的雷达是敏感的，他的解释风格是幼稚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最容易受伤，因为我们成年人看到一个事情，我们可能就相对客观的去看待了，说哎呀，他们我的朋友吵架了，我不会想完了他们俩一定是要散伙了，我不会这样的想，也不会归因说啊，哪天我跟他俩吃饭的时候我说错哪句话他俩要离婚，这都不能
1: 是
0: 吧，但是孩子能，孩子能，
1: 是
0: 所以我们要
1: 了解孩子这样的一个特征，
0: 我们要积极的解释生活，比如说孩子在遇到很可怕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呢，那就是他比较乐观的解释生活，他的这种幸福指数就高，他相对就会健康嘛，是吧？但如果说看什么事情都是消极的，说人这辈子有啥意思啊？就是人偶尔都会有这种想法哈、就看起来就是略显的茫然和空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北京大学，曾经是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的徐凯文教授提出来的空心病，他说孩子们看起来学习很好，看起来物质生活光鲜亮丽，看起来前途远大。但是他就心里边空了，就这是这样一个问题啊。那空的原因是啥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家长特别特别空的解释了生活。孩子问为啥非得让我好好学习，你将来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啥样不知道啊。我们甚至只能粗暴的描述物质上的所谓更好，就你要住更大的房子，孩子要更大的房子干啥呀，对吧？所以你既不能激励他，又让他觉得生活是苦役呀、就我爸我妈现在就房子还行，他们还嫌小，我还得去赚更大的，我好累呀、所以他躺平了，因为他的心里头他不知道真正比如说美好的生活是，比如说物质基础是有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我是有价值感的，我是能找到生命中很多和我连接的美好的人类的。你没有能力向他解释和描述未来的图景，他为什么要朝前乐观的积极的阳光的生活呀？我躺着算了，就 你描述的东西我不向往，你解释的东西我不相信，所以这样的孩子那他的心理健康程度是要打折扣的。
1: 是，所以婷婷，我发现哈，其实一和二是前提，就是这个和睦的环境，还有一个自我觉察的这个能力，建构了一个体系，好像一种系统，然后你再去有一些积极的解释。但如果要单独的，好像积极的，就我遇到事儿，我就是先给你解释一下，但是氛围好像也得是有的哈，我就觉得 那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对，就首先你的底层逻辑是这样的，你相信生活是美好的，你愿意构筑一种美好的婚姻关系，而不是硬去解释啊。
1: 嗯，
0: 你硬解释还觉得你好虚伪呀、啊。
1: 嗯，
0: 就你明明俩打成那个样，你说其实我们俩感情挺好，那孩子不分裂了吗？
1: 是，完全是这样哈。
0: 对，你说的很对，前两条是前提和基础，
1: 是
0: 要真实的。
1: 嗯，是，所以田姐，我发现就是，你看教育部说的哈，明确了从体制机制到评价标准的系统性的安排。
0: 啊，我非常喜欢这个词。
1: 嗯，
0: 我觉得家庭也是这样的，就是孩子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哈、啊，它也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1: 嗯，
0: 那么如果在国家层面认识到了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家庭层面，我们确实也要把它形成一个系统的，要有一个有意识的过程。
1: 嗯，
0: 我其实不太认同有的家长说啊，现在孩子就吃饱撑的惯坏的，我们那时候咋没有那些毛病。我负责任的说哈，你会看到现在的心理咨询的行业为什么这样兴起哈、啊、大多数很多咨询的人是70后、80后甚至90后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啊？这意味着我们那一代人不是没有心理问题，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忙着生存，忙着先活下来，我们没有能力顾及到这件事情，但是欠的总是要还的。那么我们现在就70后、80后，实际上我们在不断的探索。你看很多这个网络上的心理学的热词是这些人在推动的，
1: 嗯，
0: 虽然它不一定科学哈、啊，它
1: 是
0: 有时候说着说就泛化了，就不那么规范化和科学化了，但是这意味着其实现在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也正在经历着对自己心理健康的探索。我们就是要把这种事情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尽量的扭转和终止呀。
1: 嗯，
0: 就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责任。
1: 是，
0: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受过苦说孩子你得体验一番你才能理解我。
1: 嗯，
0: 我们难道不是更爱孩子吗？
1: 是，当年其实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这个大概念哈、啊、那其实现在看来，心理健康这件事情是要有一个持续性和一个系统性的维护的，可能渗透在我们的日常当中。
0: 对，
1: 嗯，
0: 这个词太好了，就是它是渗透的。你说我给你一本行为指南，谁给你一个语言话术，我特别讨厌话术这个词啊，就是如果它不是你发乎内心的，不是你形成了一整套的认知体系哈、啊、你只是靠说我说哪句话，你从来都看不上孩子，然后有人教你说你得共情他，你说我理解你，你是一个学霸，你从小一路保送到上大学，孩子就是个学渣，每次考试都60-70分，孩子说妈没有考砸了，你说我理解你，你觉得孩子相信吗？
1: 嗯嗯嗯，
0: 他不相信。如果是我就说我确实不理解，妈妈当年学习挺容易的，但是我这不是为了夸耀自己和贬低她、嗯、我说所以妈妈很好奇，我很愿意跟你探讨一下我没有经历过的那部分。
1: 嗯，
0: 就这是真诚，这是共情。说啊、哦、说那肯定是不开心是吧，然后又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话术没有用，那话术可能教你就是啊，我理解你的沮丧。你理解啥？你从小就是学霸。对对，
1: 是。其实我作为学渣来说，我也得提及一下，您现在提就是挺难的，就比之前难很多。
0: 对、啊，
1: 确实孩子压力确实也会大一些。
0: 对，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的东西，我们就像你说的啊，要渗透在其中，要自己不断的。我也不太喜欢总用成长这个词儿，也被用烂了啊、
1: 嗯、
0: 就所谓的自我成长哈、啊、它不是你以为的说哎呀我都学这么多我都成长了，你看我的孩子还不领情是为什么，为什么那成长是虚假的。对，其实人不要把自己放在比孩子高很多的位置上、
1: 嗯、
0: 其实我们也是在一路摸着石头过河过我们这段人生。最后一件事哈、啊、就是这个家庭里边的心理健康的这种氛围的培育怎么办呢？就是动态的调整和孩子的互动方式。
1: 嗯、是。
0: 为什么动态呢？
1: 特别好。
0: 你0-3岁的时候是形成依恋关系的，
1: 嗯、
0: 无条件爱，我就是爱你啊！你哭了我就抱你啊！你想寻找我的时候我就尽量在呀、啊！你看我一眼我就给你回应啊！
1: 嗯、
0: 这是0-3岁哈、啊。你13岁了，人家想要关上房门，你说不行啊，咱俩得对眼神啊，妈妈得每隔3-5分钟看看你干什么了，人家是不讨厌你啊。
1: 嗯。
0: 就是，那你他的需求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需要学一点儿童发展心理学，学一点青少年的心理学，我们也得学习，不学习没办法呀。
1: 还真是，天姐。
0: 对，所以我们要动态的调整和孩子的互动方式。
1: 嗯
0: 你说妈妈爸爸此生的角色是啥？有人说是教练，有人说是陪练，有人说哎呀净伺候他了，我是仆人。我最反对的就是一种角色叫恩主。就是我给了你生命，我费劲巴力赚钱给你花，我领你去旅游，带你去参观，我给你花钱。其实哈，心理健康的养育甚至几乎和钱无关了。就是我们有的家长的错位来自于吧，因为确实挣钱难嘛，家长就认为我做了最难的事儿，我去挣钱了，然后把钱给你花了，这等同于我爱你，是吧？我给了你情感，情感支持和精神养育。不，孩子不是这么理解的。你会观察到生活中有一些家里特别穷困的人，哎，他们怎么活这么乐呵呢？这是吧，你看那个庞中旺，当然他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大家看到他也跟他的清华学霸的身份有关哈。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特别优秀的贫困家庭里出来的孩子，我就忍不住在想他的父母做了什么，他的父母做对了什么。因为你看钱上他干不过人家呀，
1: 是
0: 没钱没条件，孩子没有机会有那么好的资源。我猜啊，我主观的猜测一下，他做对了的就应该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养育，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把钱当成是最重要和唯一的事情，也不会把学习当成最重要和唯一的事情。他会把我们亲人之间修来的这种缘分，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偶然成为一家人的嘛，两个人成为夫妻了其实挺偶然，就是环境的限制，就在这个时空遇见了嘛。你生出个孩子那也是个偶然事件呢，我们怎么珍惜这种偶然的缘分，怎么真心实意的给孩子情感上的支持，怎么用我们的人格引导他成为一个有良好人格的人，这一切都特别重要，而这一切是需要家长学习的，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孩子。所以你要说给爸爸妈妈一个比喻，给抚养者一个比喻，我们是什么，我比喻不出来，我只能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奇的植物叫爸爸妈妈，它如此的特殊，它会不断的变化。
1: 是天姐哈，这一招鲜还真是吃不到最后。
0: 哎，对了，吃不到最后。
1: 就是你看，我们就拿夸孩子来说，都是这样的。你小的时候，你说你真棒就行了，可能大一点，人家也要个依据哈。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动态调整，这个是没错的。
0: 是的，就是我们始终以这个爱孩子为基底和核心，我们把家里边打造成一个啥叫港湾呢？受伤的时候想回来。有困难的时候敢回来，有的孩子是不敢回家，说我本来已经有一遭打击了，我回来我还得遭受一波打击，算了，我自己扛吧。其实如果你的孩子敢和你撒娇，敢和你抱怨，敢向你求助，其实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养育者。
1: 是，天姐太好了哈，我们以这个三个敢结束今天的节目哈。敢撒娇，敢抱怨，
0: 敢撒娇，敢抱怨，敢求助，
1: 敢求助，
0: 我们的孩子就会很幸福呀。
1: 是，
0: 所以最后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祝我们白圈所有的孩子，当然也包括孩子的父母和亲人哈，
1: 是，
0: 我们都坚定不移的秉承健康第一的理念，永远的呵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理健康。
1: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4:00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林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6: 拜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轩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趣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伴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小易的微信呢是 FM965BYQ， 您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哈。让我们一起在看世界有我当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如果你想成为我们的嘉宾，可以联系小易走到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一起带着好奇心探索美好。

在看世界有我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了解了杭州。今天啊，我们依然去到杭州去了解那里的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偶像，明代的爱国英雄于谦也有他心中的偶像，那就是文天祥。杭州少年于谦把文天祥的画像挂在自己的座位边，用来激励自己努力学习，这一挂呢就是几十年。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的气节深深地影响着并激励着于谦，贯穿了他的一生。于谦就是我们要说的杭州人。于谦出生在杭州太平里，就是现在的上城区，靠近新河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去探访一下于谦的故居。于谦在这里度过了他少年的时光，像大部分古代名人一样，他刻苦学习，少年时代就已经才名远播了。一个关于于谦的小故事非常有意思，说的是他八岁那年，穿着红衣服骑着马玩耍，隔壁邻居爷爷呢就出来了一个上联来逗他，红孩儿骑黑马游街。没想到小于谦马上对下下联，赤弟子战白蛇当道，这个对联不仅工整还气势非凡。23岁那年，于谦考中了进士，正式踏上了仕途。他最有名的诗作《石灰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相信很多人都会背诵这首《石灰吟》：千凿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据说呢，于谦写下《石灰吟》的时候啊，才17岁。17岁的于谦经过石灰窑，有感而发的时候，应该已经有了高远的志向，但他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这首诗写进了

0: 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聚焦特斯拉。登顶全球首富，市场却想去马斯克化，也就仅仅用了一周的时间，马斯克的身价呢直接暴跌1300亿美元。即便身价暴跌，马斯克依然是遥遥领先般的存在，身价仍旧是第二名，佩拉拉里佩奇身价的2.6倍。

要知道呢，马斯克被称作是科技狂人，他所接触到的领域呢，都是自动驾驶、移民火星、脑机接口这些前沿的课题。在资本市场当中，要跟马斯克沾边的华尔街呢，都得把马斯克的溢价给算进去。这就是说，公司呢，但凡命里带着马斯克，估值呢都要往高里算。而在另外一边，马斯克却被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打上了真人版庞氏骗局的标签。在今年的六月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发文称，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是庞氏骗局。因为马斯克的天才人设，股票被疯抢，又因为市值的大幅上涨，新的投资者会跟着加入，股票又会继续的上涨。

即便呢有重磅的经济学家出来唱反调，股民们对马斯克旗下的几家公司的热情依旧不减。但是预计到8月16号，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将会迎来历史上最大的抛压，将会有9亿多股解禁，股价呢有极大的概率将会大幅度的下跌。而眼看特斯拉今年的市值也在跌跌不休，半年多的时间股价跌掉了30%。很多财经分析师认为，特斯拉的股价暴跌的根本原因是公司赚到手里的钱变得越来越少。虽然二季度的营收增长了23%，但是奈何卖车的竞争变得越来越大，整体毛利率从一季度的21.1%下滑到二季度的16.8%。而且经营净利润呢也出现了暴跌，从一季度的4.2%下滑到二季度的1.4%，这意味着研发、销售环节的费用还有新业务的投入，使得利润变得越来越薄。到手里的钱变少了，但特斯拉并没有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而且呢花钱却越来越冲。二季度的资本开支达到惊人的57.9亿美元，和一季度相比花钱还翻倍了。总结起来呢，就是虽然营收提升了，但是赚到手里的钱变少了，你不仅没有去消费降级，还越来越能花钱，所以你股价暴跌也是非常合理的事情。之前呢，特斯拉二季度的财报刚刚发布，股价直接跌了14.52%。要知道，特斯拉的市值是超过1万亿美元的市值，体量将近15%的跌幅，相当于一天跌没了中国2025年一年的出口汽车收入。

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下国产车企。首先来看比亚迪。最近呢，有消息人士表示，比亚迪将会在八月份正式发布人形机器人。此前，郑州迪空间也发布过相关的预告海报。迪空间是比亚迪所打造的品牌线下沉浸式体验终端，该空间主打品牌展示、产品体验、用户交互以及科技展示，是比亚迪新技术新产品的首发场景。

此前呢，比亚迪的执行副总裁李科曾经表示，公司计划将人形机器人部署至经销商网络，用于用户接待和产品的讲解。该类销售助手机器人有望在一两年之内实现商业化的落地。另外，据透露出来的海报当中显示，这款人形机器人的描述并没有透露出太多的科技色彩，而是表现出它的亲和力。机器人呢有着较高的身姿，据了解，该机器人身高为1米61，体重为58.5公斤，通过呼唤"你好，小迪"可以完成互动。

们再来聚焦尊界。日前记者从官方了解到，尊界 V800、尊界 V680 将会在7月30号起全国门店进行展车到店。尊界 MPV 是继旗舰 S800 之后，尊界品牌首次推出的豪华旗舰级 MPV。此前的两款车型已经开启了预售，尊界 V680 预售价格为65万到90万元之间，尊界 V800 预售价格为80万到120万之间，将会在8月5号正式上市。再来看一下 iCar。记者日前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一组 iCar V25 内饰的谍照，该车此前已经在工信部进行了申报，外观采用方盒子家族式的设计风格，搭载 1.5T 增程动力系统，最高 WLTC 纯电续航达到150公里。内饰上早期测试车的内饰呢和 V23 基本保持一致，此次谍照汇总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前排下方取消了贯通的设计，拥有了双无线充电面板以及横向杯架，下方配备镂空储物空间以及充电的接口，同时旋钮下方的空调控制等按键也升级为了新的拨杆样式。新车依旧配备三辐式方向盘以及电子怀挡换挡拨杆，车辆门板的造型也和家族设计进行同源，采用硬派方盒子造型，空调窗户的调节呢是位于按钮的上方。通过外观来看呢， iCar V25 采用方盒子的设计风格，圆形大灯非常具有家族的辨识度，配合平时硬朗的线条，强化了整体的力量感。车辆的长宽高分别为4636、1920、1855，轴距达到2820毫米。该车型呢采用的是五座型的布局，在尾部有外挂小书包，也进一步拓展了储物的能力。另外，根据此前的申报信息来看，车辆的接近角为28度，离去角为24度，选装牵引装置之后，离去角调整为15度。

再来关注一下海外品牌，首先来看宝马。日前疑似新款宝马 X1 官方图片泄露，新款的宝马 X1 融入了新世代车型的设计语言，随着官图泄露，预计新车有望于近期发布。通过外观来看呢，新车引入了新时代设计风格，全新的竖置复古风格双肾的前格栅，格栅可以自发光，并且和两侧的大灯组进行贯穿相连，两侧灯组呢有着和新时代设计风格看齐的趋势。新车前包围提供了大尺寸的进气格栅。另外，新款的宝马 X1 使用了半隐藏式车门把手，并且搭配有大尺寸的轮圈。新车还引入了全新的量产尾灯，其尾灯样式有点类似于全新的宝马 X3 的设计风格，横置尾灯，后保险杠呢是十分的敦实。另外，在动力方面呢，尽管新车换装了新时代的前脸，但是新车依旧是基于 FAR 前驱平台所打造，因此呢，预计不会有太大的变动，预计将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除了汽油和柴油版本之外，预计还将会有48伏轻混和插混的版本。目前国内在售的车型搭载的是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的功率是150千瓦，最大扭矩为300牛米。

最后来关注奔驰。日前一次全新版本的奔驰 GLA 官方图片泄露，新车基于 MMA 平台打造，将会提供纯电动、插电混动以及轻混车型三种动力。其中纯电版本将会在今年秋季率先上市，混动版则要等到2027年春季才会和广大消费者见面。通过外观来看，全新版本的奔驰 GLA 引入了家族化的设计风格，前格栅近似纯电版的 GLC 的样式，致敬复古对式格栅。中央呢是拥有着硕大的奔驰 logo， 两侧大灯组融入了奔驰三叉星辉元素，前包围两侧是熟悉的导流槽的样式。车身采用了黑化的风格，配备有大尺寸的轮圈，车身依旧采用动感的轿跑 SUV 姿态。尾灯组处呢，也是引入了三叉星辉的设计风格，尾部看上去更加的动感。在动力上，纯电版本车型替代此前的 EQA 车型，后驱版最大功率为200千瓦，四驱版最大功率达到260千瓦。插电混动版本预计将会搭载 1.5T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而轻混版呢则是会提供 1.5T 发动机加48伏的电机。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95号98号汽油到底比92号汽油贵在哪里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95号、98号汽油比92号汽油到底贵在哪里呢？有不少车主呢都会有这样的主观体验，如果给自己的爱车呢加上了一箱95号的汽油，会觉得怠速噪音明显变小了，油门的响应呢变得更顺滑了。但是呢也不知道到底是油品质量的问题还是心理的作用，但是总会认为啊，油贵它品质呢就应该更好，油耗高品质呢就应该更好。但事实上啊，对于绝大多数的家用轿车来说，盲目的加95号乃至于98号汽油，其实呢是在白白多花钱。那么这些汽油区别到底在哪儿呢？常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来说一下标号，标号呢只代表辛烷值，核心优势是更强的抗爆震性。92、95、98号汽油最为本质的区别是辛烷值的不同，直接决定燃油抗爆震的能力，和油品干净与否、是否耐烧没有任何关系。辛烷值越高，油气在气缸高压环境之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燃烧会更稳定。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92号燃烧速度会更快，适合压力温和的低压缩比的发动机，而98号燃烧节奏平缓，能扛住涡轮高压缩机型的高温高压。炼油厂所调配的高标号汽油核心手段是添加了 MTBE， 也叫做双基舒丁乙醚。这类高辛烷值的调和剂，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燃油宝有效成分呢，基本上是同类的物质，理论上能够临时的把92号汽油提升到95号，但是这种调和只能够提升抗爆性，无法改善燃油的清洁度。有很多人误认为啊，标号越高油呢就越纯，这是非常大的误区。根据国标 GB17930-2016 正规加油站的92号、95号汽油的流、方厅、烯厅等清洁指标进行同一套标准，同一炼油厂出产的油品甚至会出现95号批次杂质控制会优于95号的情况，所以呢单靠标号是不能够判断油品好坏的。

0: 见别。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息一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5: 专业户，
6: 我养的这个牛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它是海牛。海牛是我们研发的海底地质勘探装备，海牛系列海底钻机的爱称。
5: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岩。
7: 他是海底勘探领域的顶级高手。
6: 我们国家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
7: 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在深海勘探领域里输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
8: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科研的，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用，要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5: 万步岩团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为海底钻探事业不断输送人才。万步岩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
6: 我的海洋梦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海洋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7: 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岩。
9: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9: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纵享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0: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

0: 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家。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百轩》。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克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红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唠一唠你在吃烤肉的时候必烤点什么菜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你在吃烤肉的时候必烤点什么菜呢？有的朋友说你这话题不多此一举吗？烤肉烤肉自然是烤肉了，那还能烤啥菜呀？但现在啊，随着大家这个生活水平不断的变好起来哈，吃这方面呢也越来越讲究，然后呢不论是国内的吃法还是国外的吃法，现在引入的也变得越来越多啊。现在烤肉啊，它真的不光是烤肉。你比如说长虹非常爱吃的啊，在烤肉店里头我非常爱点那个咱们东北的烤酸菜。烤完之后对吧，就跟那个炒的酸菜似的，味道呢干巴的酸不滋的，就非常的爽口，很开胃，很好吃啊。今天就请各位啊来想一想，来分享一下你吃烤肉的时候必烤点什么菜呢？当然肉菜也算菜啊。你要详细的能拆分出来这个牛肉羊肉猪肉啊，具体哪个部位啊，怎么地啊，怎么回事，是切块切片，是怎么整，怎么烤，几分熟，你能说明白那更好啊。此时此刻呢，我们节目的背景音乐啊 BGM 啊，就是来自于这个郑亨敦以及呢伊派凯共同演唱的歌，这歌呢叫烤肉。那、当然了，这个怎么理解呢，属于韩式烤肉呗。最近节目里呢，长虹可以说这个互动话题基本上是和美食啊就跟大家干上了。因为啥呢，现在已经入伏了，而且今年夏天呢大家发现了这个温度啊气温很高，而且呢高温天气啊持续的时间很长，一点风也没有，闷热闷热的。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什么呀，苦夏。一到苦夏的时候啊，吃饭这一块那真的是非常难过的，瞪个大眼珠子没胃口啊。所以说长虹呢也想借着晚高峰咱们节目的这个时间段，帮助大家呢提提神，再开开胃，别让这炎热的天气影响我们的食欲。耽误啥不能耽误咱长秤啊。那今天咱继续来唠美食。今天咱说烤肉，要说这个烤肉呢，那也是大有来头的啊。虽然说你看咱们平时吃各式各样的烤肉哈，尤其现在是以这个韩式烤肉为比较风靡，但要知道烤肉呢，其实是来自于咱们中国传统的烹饪方式啊。一般烤点什么呢？像这个古代人就是这个畜肉、禽肉，就是这个猪、牛、羊，再像鸡、鸭、鹅。这些肉类烤制，那条件好了可能还能烤点马肉啊、驴肉啥的，但一般舍不得啊，因为那玩意儿那价格高。那除此之外还有烤什么呢？烤海鲜，那烤蔬菜，这叫什么呢？就是。

0: 靠山吃山是靠水吃水。你看像咱们八一圈当地的这些各个烤肉店，你不论说是普通的烤肉店还是说是偏韩式一点的烤肉店，他都会啊推出一些海鲜的这些菜品，那烤个什么生蚝了，烤个扇贝了，烤个什么明太鱼了，哎，他都有一些这个鱼虾贝类啊，然后再有就是蔬菜啊，这蔬菜刚才常伟也说了，这烤的内容现在还是很丰富的啊。一般呢就是通过明火，或者是这个现在用电炉的一般都很少用，因为他发现就用这个电炉烤的这个东西吧，它味道呢确实还是差点意思啊，还是明火烤的好吃，有这个烟熏出来的味道啊。然后呢，常华还特意的查阅了一下相关的资料，说这个烤肉这个吃法啊，你要是硬追的话呢，能追溯到北京猿人时期啊，就是周口店北京猿人时期当时的这种吃法。那以前那做菜啥的，那像他们都猿人时代了，很简单也很朴素，对不对？比如说打着了个什么狍子，打了个兔子，打了个什么猪，以前没有家猪，都是野猪，那家猪都是后来圈养出来的，打了个野猪之后一般都是什么茹毛饮血，对不对？就是连着毛带着皮带肉叽里咕噜就吃了。但后来呢，无意当中发现呢，森林里出现了一次大火，在这个大火灼烧之后的森林里呢，出现了很多小动物的这个是被这个被火烧死的这个一些尸体。然后啊，这个猿人呢，野人呢，他们呢就发现，哎，这个东西你说这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也不用说是拿叉子叉了啊，也不用拿网兜了，这挺省事儿，这看看能不能吃啊。他们得研究是能不能吃啊，呜啊呜啊，你言我一语。后来说那试试吧，试试一看，哎呀挺香，你别说挺香，很香，好吃。还是又没想到这大森林着火了之后，这小动物就被烧死了，还挺好吃。哎，后来呢，人类逐渐发明了钻木取火的这个方式，有了火源就开始尝试。那既然你说大森林着火了，那咱栖息之地没了，咱能不能在安全点的地方自己想办法整点火，把这小动物给它烤了？听起来感觉挺残忍的，但没有办法，它得生存呢。一烤发现，喷香，真好啊！啊，你看它不光是讲话的这个有香味儿，而且这毛啊，上面那个毛发呀，还被火给燎没了。哎，吃完呐，再也不扎的约的了。上厕所呢，他也顺畅了。啊，这真好啊！哎，于是，当时周口店北京猿人那时候就发明了用火把动物给他燎了。然后你说真是在古书当中记载的哈，有历史记录的是追溯到汉代，叫刨除图。这部书里头当时就是连写带画的哈，通过这个画像就记载了，在汉代时期当时咱们的老祖先比较明确的一个烤肉的场景啊。当时呢就说啊，把这个一桌上的菜啊，其中有一个呢是要摆在 C 位的，就是摆在最中间的位置的啊。这个菜叫什么呢？叫繁制，叫繁制啊。啥叫繁制呢？就是用这个木炭或者是竹炭啊，和当时人们做的这个陶土的这个小炉子啊，做成这些叫繁器进行烤制。哎，你这不跟现在咱吃的这什么韩式烤肉不一样吗？无非是现在咱用的这个炉子都是金属的啊，有不锈钢的，有什么铜的，有什么的哈。以前呢用的是陶土的那个烤炉，然后里头它也得放竹炭。那个时候汉代就已经发现了，用这个炭木啊，它这个时间比普通木头你烧时间长，而且呢它火性更温和啊。然后还发明了什么呢？叫两鳍醋肉串控制生熟度，就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像现在签子，哎，把这个肉整签子上，哎，这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这样的这肉还不掉。 啊，反正面呢烤的都熟均匀，嗯，聪明。啊。那咱国内呢，要说的烤肉，其实吃法很多啊。咱除了说的这个所谓的韩式烤肉之外啊，韩式烤肉也是跟咱们国内啊学去的。你看咱们，首先东北烧烤就是烤肉的一类啊。烧烤咱们有机会的话再细唠是吧？可以说是烧烤的话题。然后呢，像这个咱们这个东北，现在咱说叫东北四省呗，内蒙古有什么烤全羊？烤全羊啊，当地呢山这个风吹草低现牛羊，那牛羊有的是，哎，拿火一燎烤香啊，咱扒一圈也有这个蒙古烤羊腿什么的哈。然后呢，新疆烤肉，新疆大串啊，还有咱东北还有什么呢？黑龙江老铁齐齐哈尔烤肉。那齐齐哈尔了不地呀 啊，那是获得过叫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的荣誉称号的，那甚至都形成产业链了。咱扒一圈有不少从黑龙江来的老乡，你看也有这个黑龙江老乡啊，在咱这儿开着齐齐哈尔烤肉店的。然后长虹我也认识其中几个老板，我就跟他们唠嗑，他们说真的，就有一些原材料啊，包括像他们的这些什么蘸料啊，甚至有一些肉品呢、啊，真的是从齐齐哈尔运过来的啊，运过来的，那口味什么的还是比较独特的啊。啊，所以呢，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说这个咱们中国烤肉的由来、历史啊，包括各个地方的一些比较经典的吃法分支啊。今天呢，长虹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在吃烤肉的时候会必烤点什么菜系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八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半点信息，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4: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

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接下来呢，常文强会继续的和大家来唠一唠，你在吃烤肉的时候必烤点什么菜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茶壶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你在吃烤肉的时候必烤点什么菜。对，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呢，常会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中国烤肉的历史啊，发源，包括呢现在都有哪些地区有哪些特色的一些吃法啊。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回复啊，看一看大家在吃烤肉的时候哪些菜是必点的。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豌豆脆，他呢必点的是牛肋条。牛肋条这肉真的就我觉得真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它这个肉质吧就是比较完整，很嫩啊，它是这个牛就是这个胸腔侧面那个肋部的肌肉啊，因为它就是从骨子上剔下来之后它成条形嘛，所以叫肋条嘛。它这个肉吧就是怎么做它都好吃，尤其呢是属于这种肉质比较好点的这个肋条哈，它还会带点这种牛肉特有这个奶香味哈。你要是烤着吃也行是吧，你是炖着吃也行，你是炒着吃也行，这怎么做它都不出错，特别好啊。

然后再来看一下 H， 他说呢，那必是大油饼儿、干豆卷儿，还有美味那心管儿啊，整整的还压上月和尚折了还啊。这个油边啊，他说这个是偏点什么呢？偏点咱东北烧烤的这块。油边是哪儿？你油边就是猪肉啊，猪的这个肋条和里脊，哎，边上的那一小块肉，一整只猪吧，就那两扇儿，这个油边啊，也有叫护心肉的，啊，叫护心肉。它这个油边吧，烤完之后哈，大家都知道汁水很足啊，然后呢，这个外皮是偏脆的，里面呢又很嫩啊，尤其烤的火候比较适宜的话，这就真的是外脆里嫩啊。撒点是吧，辣椒面儿、小孜然粉儿、小盐儿、小味素，咔一调味儿，一提神儿，真好吃哈、啊。然后像他提到的干豆卷呢，你不论说是正常的这个炭火的烤肉，还是正常的这个烧烤，也都是比较经典的一个菜系。有的喜欢呢往里头，卷葱的，有卷香菜的，有卷金针菇的。啊，还有卷一些什么呢？卷一些就是类似于像那个鱼丝儿似的。当然也有愿意干着吃的。咋吃都有。然后呢，像这干豆角也是各种口味的，常红都吃过。有这个外头呢是像刚才咱说的撒料粉的，有呢刷这个蒜蓉辣酱的，还有刷蜂蜜的。哎，吃完是个咸甜口的，也挺好吃，也挺好吃。然后呢，最后就是心管是吧？嫩超脆声的是吧？蘸点小酱油啊！看你那老吃假，不会吃啊？小孩子他说呢，最近这话题怎么都这么有营养？不说了吗？主要是因为天气热，大家呢都是属于过这个苦夏，胃口都不好。那长虹呢借着节目啊，那帮大家提提胃口。正好合计不知道今天吃点啥的，下班之后呢咱有个念头，有个奔头啊。他说呢分享的是牛上脑加上白蚬子，还有呢就羊腿肉串，那是必须的，剩下随意啊。哎，牛上脑也是非常适合烤啊。它是哪块呢？咱就讲话了，就是牛上脑理解成就是富贵包那块，脖梗子到脊梁骨中间那一绺，哎，那叫上脑。这块肉因为大牛也是嘛，低头吃草，抬头看天儿，它总活动，那个肉是活肉啊，所以说那肉质也是非常的鲜嫩啊。然后羊腿肉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你看这个肉啊，它好吃的呢，你都别嫌它什么，都别嫌它瘦。啊，你看它有些肉，它虽然瘦，但它肉质呢很细腻，它反而它不柴不老，是吧？当然了，有一些那肉那像雪花肉似的，对不对？一切开之后，那雪花那是四分见白，六分见红，那里脂肪含量很高，那肉一烤完之后那是更香啊。再来看一下 Water 啊，他很有意思，写了很长啊，写一大篇呢、啊，分了几大类。Water 写的第一个是肉类，烤肉的时候必点的肉类有什么呢？牛胸口，口感脆脆的是吧？然后呢，牛肋条，这刚才豌豆脆也说了同样的这个位置。然后牛上脑，带点肥瘦的，这小孩子刚才也说了牛上脑，那就比较经典的几个。另外还有什么呢？牛柳，啊，他愿意吃牛柳，还有牛肉粒儿。再有呢就是羊肉串，哎，五花肉，五花肉咱一般指的是猪五花呗，是吧？哎，然后呢还有肥肠加鸡脆骨，这些系列。然后呢水产类，毛蒿，多春鱼，棒鱼，灵脊鱼，鱿鱼，蚬子和虾。哎，这多春鱼和棒鱼还不是一种鱼是不是？但反正吃法就是，我知道那个棒鱼，尤其你像去这个延边的延吉那边吃那个棒鱼，那整的那玩意儿，那真是梆梆硬啊。
再撕成条，撕成条，然后呢，然后再蘸点那个啤酒做那种那个辣的那个那个蘸汁儿那玩意儿的啊，然后一蘸着吃，感觉挺爽口的哈。多春鱼我得烤，但也有多春鱼撕成条的，又那么吃，分大小那玩意儿啊。然后再有呢，就是蔬菜类，冒号。写的酸菜，哎，这跟肠粉想一块儿去了，是吧？一烤这个烤肉的话呢，肯定得来点酸菜啊，这为了爽口用的。然后呢，还有紫薯啊，他愿意烤紫薯吃，嗯、再加上生菜、青椒、紫霸茄子。哎，这一提这个茄子这玩意儿哈，是绿霸的、紫霸的，带裤不带裤的哈。有好多南方朋友听不懂，为啥呢？他们没见过这么多的茄子的种类，一般呢在南方买一群大绿茄子。哎，就在咱东北能看出紫霸茄子啊。一烤完之后，哎，外头皮儿酥巴的，里头稀嫩，是吧？

再有呢就是口蘑啊，该说不说真会吃啊，口蘑把这个根儿一去，就剩个口蘑这个把啊，就是上面小蘑菇帽，给它倒过来一放，烤完之后呢，里头带水儿，哎，你就慢慢的稍微吹一吹，趁点带点这个温度，你先喝这个口蘑里这个汁儿，然后再咔吧咔吧吧再吃口蘑，哎，可鲜呢。然后呢，他说外加六个冰的绿棒子，六个常温的绿棒子，啊，属于这个冰场冷餐的，属于啊。再来上一盘大花菜，一盘花生毛豆，整流口水了，写真的全面，很权威。然后呢，听友拉菲啊，在底下呢插科打诨，人家说他这回复呢说，红哥就是随便问问，你还搁这点上菜了？长虹也不是随便问问的。我也非常希望大家呀，就能够像 Water 这样啊，很耐心的，很详细的啊，这不厌其烦的打出这么多字儿啊，然后呢，进行一个非常细心的一个评论和回复。我是举双手双脚欢迎赞成啊。啊，大家有什么喜欢的，对吧？这个对我们互动话题中有感兴趣的，尤其像最近咱吃的这个唠的全是有关于吃的一些话题哈，你觉得真是哎能够打中你的胃口的话，不妨呢这也稍微耐点心，哎，这多写点。那长虹呢跟大家也是读一读，分享分享，吸取点大家的一些就是在吃饭这一块的成功经验啊。为什么身上没有一块肉咱是白长的？每一口呢咱都必须是细细咀嚼，是认真吸收。泡泡说，我愿意吃猪五花，还愿意吃烤香肠，配菜里愿意烤辣白菜。配菜里头烤辣白菜啊，就你看有的时候你去这个韩餐店，韩国烤肉店，韩式料理店，他会送你一盘辣白菜，咱一般也就说是直接吃了，对吧？你等菜的时候打打牙，或者是你点个冷面前，觉得这个店家放的辣白菜少，你放冷面里头。要么呢，就是比如说像刚才有听友说的，烤肉前愿意放生菜，拿生菜卷个这个大肉包、大菜包、大饭包啥的，哎，里头放一个辣白菜，你可以提一提口味。没想到这玩意还能烤着吃啊！那下回我试一试啊！那烤完之后它不腻乎的味儿吗？一提到大菜包，哎，长虹想起来了，就是我第一次啊吃到这个比较正宗的这个朝族烤肉，当时呢这个老板就说你一定要拿这个菜卷，当时呢一共是上了两种菜，一个是生菜，另外一个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啊，哎呀，一下我这还脑悟了，还，哎呀，就是那个带香味的那个，有好多人还吃不惯，哎，上回一吃还挺好吃的，别说啊。你看，像现在咱鲅鱼圈的这些烤肉店里的，基本上也都配这些啊。串哥说，烤肉不放蒜，那香味少一半。啥玩意儿不放蒜，香味都少一半？你说你吃烧烤前，你不来点蒜，它香味少不少一半？少一半，对不对？你烤肉那肯定一般也得就个蒜，少一半啊。想来苏子叶啊，苏子叶你带点香味啊，好吃。然后呢，刚才说到哪了？烤肉、烧烤你都得来点蒜，香味能够就不少一半，对不对？另外再来讲呢，你吃饺子，尤其是什么呢？白菜馅的呀，芹菜馅的呀，酸菜馅的，就是素饺子，你来你蘸点醋。蘸点酱油醋，再来口蒜，那真是的，那这味儿嘚一下上来了，特别提鲜啊，而且特别给劲儿啊。哎，反正那玩意儿，反正吃完之后呢，就少跟别人唠嗑。你们都在一桌上吃，都吃蒜了，那无所谓了，都不分敌我了。你有味儿，他比你味儿还大，对吧？但是你说你刚吃完饭，你去上班去了，你去上学去了，你跟同学。你跟同事一唠嗑，哎呀，你吃啥了？你这让人家这既厌恶又羡慕。

羡慕的是你嘴里的味儿，羡慕的是你吃挺香啊。新朋友前进前进啊，他说昨天刚吃完烤肉，我就愿意吃大饭包啊。对，用这个生菜，里头再放点米饭，对不对？然后少蘸点酱，你是整点那种就是那个正常的这个酸甜的这种这个芝麻酱也行啊，或者是整点这个什么黄豆酱啊，或者是那种秘制辣酱啊什么的，少蘸点是不是？然后再放点肉，一个加点这个辣椒圈，放点蒜片，哎，往嘴里一送，可是滋味啊，好吃。哎呀，这咱不唠了吧，好不好？这也快到下班点了，你们也准备回家了，我也饿了。研究研究吧，今天不烤的话，周末能烤点啥行吗？明天的下午4:30到6:00，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4: 7月25日至10月8日，鲅鱼圈山海广场山海灯会盛大启幕，活动每晚准时开放，现场展出传承300年的辽宁省级非遗李氏花灯，海亮海洋国风主题灯组氛围感十足，还有趣味 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夏夜吹海风，赏璀璨灯火，全家休闲出游首选。打开抖音搜索山海灯会，即可抢购线上专属特惠夜游门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什么是旅行呢？对于雨晴来说，旅行不是一次出行，也不只是一个假期，旅行是一个过程，一次发现，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旅行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那么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塑造了我们呢？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那么生命将引领我们去向何方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来到了长江之上，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旅行。十点，江面渐趋广阔，急流稳渡，穿过了巫峡，10:15至巴东，已入湖北境内。10:30到牛口，江浪汹涌，把船推在浪头之上，摇摆着前进。江流刚奔出巫峡，还没来得及喘息，却又出入第三峡西陵峡了。西陵峡比较宽阔，但是江流至此变得特别凶恶，到处是急流，处处是险滩，船一下像流星随着怒涛冲去，一下又绕着险滩迂回浮进。最著名的三个险滩是蟹滩、青滩和空岭滩。初下蟹滩，你看着那万马奔腾的江水，会突然感到江水简直就是在旋转不前，1000个、10000个漩涡使得江津号剧烈震动起来。这一节江流虽险，却流传着无数优美的传说。11:15到达秭归，根据元松《宜都山川记》记载，秭归是屈原的故乡，是楚子熊毅的建国之地。后来屈原被流放到汨罗江，死在那里。民间流传着屈大夫死日，有人在汨罗江畔看见他峨冠博带，美髯白皙，骑一匹白马飘然而去。又传说屈原死后被一大鱼驮回秭归，终于从流放之地回归楚国。这一切初听起来过于神奇怪诞，却正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无限怀念之情。秭归正面有一大片铁青色的礁石，森然耸立在江面之上，经过很长一段急流绕过蟹滩，在最急峻的地方，江津号用尽全副精力，颤抖着，震颤着前进。急流刚刚滚过，看见前面有一奇峰突起，江身沿着这山峰右面驶去，山峰左面却又出现一道河流，原来这就是王昭君的诞生地湘西了。他一下就令人记起杜甫的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我们遥望了一下湘西，船便沿着山峰进入一贯无比险峻的长峡——兵书宝剑峡。这儿完全是一条窄巷，我在船头上仰头上望，只见黄石碧岩高于天际，再行驶一段就到了青潭，江面陡然下降，波涛汹涌，浪花四溅。当你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船已像箭一样迅速飞下，巨浪为船头劈开，旋卷着合在一起，一下又激荡开去，江水像滚沸了一样，到处是泡沫，到处是浪花。船上的同志指着沿上一片乡镇告诉我，长江航船上的很多领航人都出

出生在这儿，每只木船想要渡过青滩，都得请这儿的人引领过去。那时我正注视着一只逆流而上的木船，看起这青滩的声势十分吓人，但人从汹涌浪涛中掌握了一条前进的途径，也就战胜大自然了。中午我们来到了空岭滩跟前，长江上的人都知道，蟹滩青滩不算滩，空岭才是鬼门关，可见其凶险了。眼看一片灰色的石礁布满水面，江津号却抛锚停泊了。原来空岭滩一条狭窄的航道只能过一只船，这时有一只江轮正在上行，我们只好等下来，谁知竟等了那么久，可见那上行的船只是如何小心翼翼了。当我们驶下空岭滩时，果然是一片怪石林立，我们简直不像在浩荡的长江上，而是在苍茫的丛林中寻找小径跋涉前进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刘白羽先生第三天的长江之行又会有哪些见闻和感悟呢？第三天的上午，一片通红的阳光把平静的江水照得像玻璃一样发亮。长江三日，千姿百态，现在已不是前天那样大雾迷蒙，也不是昨天孤山巫峡色萧森，而是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了。长江在穿过长峡之后，现在变得如此宁静，就像刚刚诞生过婴儿的年轻母亲一样安详慈爱。天光水色真是柔和极了，江水像微微浮动的丝绸，有两只雪白的鸥鸟缓缓地和江尊号平行飞进，水天极目之处凝成一种透明的薄雾，一簇一簇的船帆像一束一束雪白的花朵在蓝天下闪光。在这样一天，江轮上非常宁静的一日，我把我全身心沉浸在红色的罗莎卢森堡的雨中书简中。你看这一页，雨点轻柔而均匀地洒落在树叶上，紫红的闪电一次又一次地在铅灰色中闪耀。遥远处，隆隆的雷声像汹涌澎湃的海涛余波似的不断滚滚传来。在这一切阴霾惨淡的情境中，突然间一只夜莺在我窗前的一株枫树上叫起来了。在雨中，闪电中，隆隆的雷声中，夜莺啼叫的像一只清脆的银铃，它歌唱的如醉如痴，它要压倒雷声，唱亮昏暗。昨晚九点钟左右，我还看到壮丽的一幕，我从我的沙发上发现映在窗玻璃上的玫瑰色的反照，这使我非常惊异，因为天空完全是灰色的。我跑到窗前，着了迷似的站在那里，在一色灰沉沉的天空上，东方涌现出一块巨大的、美丽的、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它与一切分割开来，孤零零地浮在那儿，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笑，像是来自陌生的远方的一个问候。我如释负重地长吁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把双手伸向这幅富有魅力的图画。有了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形象，然后生活才美妙，才有价值，不是吗？我用目光饱餐这幅光辉灿烂的图画，把这幅图画的每一线玫瑰色的霞光都吞咽下去，直到我突然忍不住笑起自己来。天哪，天空啊，云彩啊，以及整个生命的美，并不只存在于弗龙克，

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我读完了雨中书简，一轮落日，那样圆，那样大，像鲜红的珍珠球一样，把整个江面笼罩在一抹淡淡的红光中，面前像是一种细细的丝幕，柔和的、轻悄的洒落下来。最后，让我从我自己的一封信中抄下一段，来结束这一日吧。夜间九时余，从前面漆黑的夜幕中，看见很小很小几点亮光，人们指给我，那就是长江大桥。江津号稳稳地向武汉驶进，在这以后，我一直站在船上眺望，渐渐地，渐渐地看出那整整齐齐的一排像横穿起来的珍珠，在熠熠闪亮。我看着，觉得在这辽阔无边的大江之上，这正是我们献给我们母亲河流的一顶珍珠冠呀。再前进，江上无数蓝的、白的、红的、绿的灯光拖着长长的倒影在浮动，那是无数船只在航行，而那由一颗颗珍珠画出的大桥的轮廓完全像生在云端里一样高耸空中，而桥那面灯光稠密的简直像是灿烂的金河。那是什么？仔细分辨，原来是武汉两岸的亿万灯火。当我们的江津号嘹亮地向武汉市发出致敬欢呼的声音时，我心中升起一种庄严的情感。看一看我们创造的新世界有多么灿烂吧。长江之行到这里就要画下句号了，雨晴的心中却多了一些关于旅行的感悟。雨晴想，旅行需要孤独，需要一个人慢慢的体会，静静的思考。它不同于旅游，它需要一个风景稍微漂亮的地方，可以一个人，可以几个人，一起放松那劳累的心情，或者劳累自己的身体，不给自己一点烦忧的机会。好像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自己的脚去留下痕迹，才叫人生。而人生也恰如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暮暮朝朝又一载，我们每个人都是匆匆的行者，人生在世各有各的生存状态，各有各的心路历程，也各有各的价值观念，这都是不能强求的。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如果一个人能够注意调适自己，对物欲的追求少一点，对精神的追求多一点，多一份闲云野鹤的心态，少一点尘世的俗累，那么就可以很从容地欣赏沿途的景色。我们可以在开心的时候徒步漫游，行山涉水，足迹所到之处是各种各样的鲜花竞相开放，向我们献上动人的微笑。一路走来，一路花开。不开心的时候就坐坐火车，看着车窗外的事物飞快地转换，出现然后消失，渐行渐远。那么不管是忧伤还是满心的倦怠，仿佛都可以放下了，只剩下对未来行程的期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

0: 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
2: 宴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4: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4: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3: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

0: 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 3.7 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

0: 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烈日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9: 记录简单的快乐。
8: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9: 7 o'clock p.m.
10: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1: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0: 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1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3: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1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0: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4: 品质为王，服

0: 物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给死我。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漏了。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句尘。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赴西渔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昨天呢，给您安排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的上半部分，今儿呢，咱们先来补上这段故事的下半部分。
6: 你打算干嘛呀？
7: 不是我，我瞧上一姑娘，我想找你要钱，我赎她去。呸！把门开开
6: 啊！
7: 嫂子这气呀、啊，这么大小的混蛋，这是啊！开开，你哥回这算哪一道？这是啊！门开开了，怎么回事啊？
6: 你这怎么跟您说？我上四美堂逛窑子去了，我瞧见一姑娘特别漂亮，我许了她了，五百两银子为她赎回来，这给您添一弟妹啊！要我要不活不了了，你这倒霉孩子！我跟你说，那妓院里有好人吗？那个啊，
7: 不行，你别说跟我说啊，你跟你哥说去吧，你哥说给就给啊，出去吧，
6: 给数了一顿，出来要了亲命了，这怎么说呀？我那拍胸脯说了，我准能拿了钱。哎呦！等了一天，等了两天，等了三天，没想出辙来，心说我得去，我不去他上吊怎么办呢？硬着头皮来在了四美堂，走进屋往这一坐，低头无语。姑娘一瞧，没拿来钱，
7: 怎么呢？要拿来钱呢，姐大街上就得喊。这一进屋啊，这脑袋地呢都快挨上鞋帮子了。
6: 广泰，
8: 哎，
6: 怎么样了？
8: 不怎么样
6: 啊。没拿了钱吧？
8: 我对不起你，我嫂子说了，说妓院里边没好人，不给我这钱。
6: 哎，姑娘叹了口气，没办法。嗯，这样吧，咱们再想别的辙。你嫂子说的有道理，因为她也不认识我，她也不知道咱们这点事儿，而且妓院之中确实啊没有好人，别怪你家里人。咱们想主意，那你说还有别的主意吗？哎呦。这么一说，红玉也纳闷，是还有别的主意吗？没有别的主意了。哎呀，怎么办呢？不要紧的，我呀，我去跟王九妈说这事儿去啊，让他还你一道。行嘞，来到这屋见着王九妈，把这事儿一说，王九妈说这个，你说他一三东西拿不出钱来，可有一劫啊，你说他拿不出钱来，也不能白养活你们呢，是不是？一天到晚的吃喝衣服水钱煤钱做饭，这都得花钱呢，给你们这么垫，我可垫不起。有一个办法，让他把你先领走，我每天呢给你们记上点账，到时候呢一气儿给我。说这不现实，回家去他嫂子他哥哥不干，那怎么办呢？那这样吧，您想办法吧。不管怎么说，您是三东家，我这院里边缺什么东西冲您说。哎，广泰说这行，整个河西务没有不认识我的，别管是什么饭馆啊什么菜市啊，全知道我。凭我的面子到那儿，你说要什么东西赊得出来，把东西赊出来以后呢，我再还人家。那说这也行，打这儿起，王九妈算逮着带馅儿的烧饼了，没有不冲张三爷要的。简短截说，四个月过去了，这一天到哪儿呢？八月十五，做生意人的规矩，三节一算账，五月节、八月节、春节，这三节之前欠的钱结清楚了。大爷张广聚由打铺子里出来往家走，刚一出来借饼儿，饭店的老板过来了。大爷，
9: 是啊，怎么着，有事啊？八月节了，回家吃饭去了。哈哈，这儿有个条啊，您收着吧。接过条一瞧，上等酒席四桌，
7: 外借纹银50两，这是啊，这没多少钱，你们三爷的事
10: 儿。哦，
7: 那可能是他请客。行了，你甭管了，我给吧。乔爷起来了，往前走，这边卖菜的过来几位，大爷，几条您拿着啊？你看，400斤黄瓜，啊，100条鱼，62猪啊，这都怎么回事？这您三爷哈、啊、弄的啊，这底还有一条，一条。再借白银30两，啊，行，你给我吧，都给我吧。这一趟街，家家都有条，走到尽头这儿，煤铺子出来了。哎，大爷，这有个条啊，有4000斤煤啊，你看看，啊，家里买煤归老二广兴啊，嗯，这怎么回事呢？哎，我说，这煤钱我给，我问问你，煤都拉哪儿去了？呵呵，这您要不说我也不说，这您问我了。你们三爷要的，拉到4美堂去了。哦，4美堂啊，是啊，您瞧瞧去吧。好，把这堆条捋了捋，大爷鼻子都歪了，1700多两。好，4美堂，迈步来，再有4美堂妓院，一进门，老鸨子出来了，哟，这是哪阵香风被您老人家吹来了？这地儿您从来不来啊。王九毛，我问问你，那4000斤煤都拉你这儿来了？嗨，看您这么说，是您三兄弟让拉来的，我们可不知道啊。我问你，他在这儿吗？哟，这我可不知道，我没瞧见他。你上后边找他去吧，把他叫来，我瞧瞧。哎，王九毛噔噔噔来到后边，一瞧，韩红玉、张广泰两口子坐着说话呢。老鸨子进来了，哎，三爷，你们大爷来了啊？我大哥来了。你告诉他我不在，哎，转身出来了。那个他说他不在，哟，我混蛋了，不像人话呀！到底在不？一会儿的功夫被广泰拉出来了，啊，这你们大爷找你，哥，您来了，嗯，你上这儿干嘛来了？我那个我，哼，人大心大呀，啊，还不到19岁，学会逛窑子了啊，孩子，行了，哥哥不说你，带走吧。八月节咱们跪上王先生病，嗯，你帮着我回去拢拢账，你也知道哥哥算盘上不行啊，先走，过了节再回来啊，走，跟哥哥走，把他领回家去了。一路走着，张广泰低头无语，广聚心说，19岁你学会了逛窑子，这叫吃喝嫖赌，而且我一直对你们哥俩很不满，当初我娘死了，我爹就不该续娶，不续娶的话，万贯家财是我张老大的，有了你们两个人挺好的买卖，改成31/31，得分3份，我想把你们俩轰出去，我没有节骨眼儿，这回太合适了。19岁你学会了逛窑子，给家里糟钱，我呀要你的命，你死了少一个人分家产。这就是广聚不对的地方，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爹的儿子，他错你可以交给他，你可以说的，可以打他，你不能害他的命啊！一路上没话，回到家把账本推这儿，你算算账吧。老三呢，当当当当当，这算着账，大爷出去了，上街买了点耗子药。我问你，这个药灵不灵？太灵了，太灵了，您放心啊，甭管多大的耗子吃了我这药准死，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兔子要吃，兔子吃也得死，狗要吃，狗吃也得死，跟您这么说，我爸爸就吃这死的，是吧？啊，您放心吧。好嘞，买了这么10包耗子药拿回家，八头一瞧啊，张广泰跟那还算逛啊，踢了他了，踢了他了，打着算盘，手里夹着笔，笔尖冲上，这算完了调过来写，写两笔接着打，正忙着呢。大爷点点头，来到厨房，弄了一盆炖。

好的肉，拿这药棒子里边一和弄，和弄得了，打开酒壶又搁了五包，都弄好了，端到这屋往这一放，端过杯来，拿壶倒酒。老三，哎，歇会儿，喝口酒。哎，我这算着了，喝一口。哎，接过杯来，滋儿，连喝了三杯酒。来来来，撂下，别撂下，别吃两口肉，吃两口肉，汤汤汤汤汤，吃了几口肉，接着算吧。算着算着，三爷觉得眼前金灯银星一个劲儿的转，咕咚一下子，人就躺在这儿了。老大站起身来，叹了口气：“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这可不能怪哥哥我了。”老三呐，啊，死在阴曹地府，怨你自己不检点。哼！一回头，门帘子那儿有人探脑袋。大爷一伸手，把桌子上这壶抓起来，人啪！哎，奶奶娘啊！怎么了？有人偷看，进来。刘大外边进来了，家里的伙计叫侯长庆，哈、啊，这一大口子哗哗流血。哎，我的娘！大爷，你怎么打人？打人！进来。哎，是大爷干什么？你跟着干嘛呢？我干什么？我看热闹呢。看什么热闹？那看你害人呢。老侯啊，这么些年在府里也不容易，喝杯酒吧。我可不喝，您那个酒有毒。嗨，你不知道啊，这事儿啊不怪我，这不嘛，你们三东家不学好，吃喝嫖赌，在外边啊杀人越货啊，他还有人命呢，过两天真破了案子把他弄走了，绑出去咔嚓一刀杀了我，心里不是滋味，我自己先弄死他，省得他受罪，知道吗？你跟着看着啊，看好了他，我出去刨个坑，天黑了咱俩人把他弄出去埋了，以后呢我给你几亩好地，给你点钱娶个媳妇儿，听见了吗？来，这儿有麻袋，把他先装上吧。哆里哆嗦，后来行行，这怎么办呢？帮着吧，拿过麻袋，把三爷捆好了，装在里边，扔在边上，你看着，我出去，一挑连龙，大爷出去了。坐着看着看着呀，这心里边可不是滋味，心说了，这个亲兄弟都这样，看起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正琢磨着呢，门帘子一挑，由打外边大奶奶进来了，广聚的媳妇儿，广泰的大嫂子，打外边进来。哎，老侯，你怎么在屋里呢？啊，大奶奶，没事，我这砍着东西呢。那什么呀？我不说，怎么回事？你就没事，大爷让我看着，说一会儿弄出就埋了去。那你是什么呀？不是，我不知道，不知道。你给我解开，你不能解开，解开跑了，跑了，打看看吧。三下五除二，大奶奶把口撕开了，一瞧啊，坏了，三兄弟广泰啊，你们这是干嘛呀？难道说你们害人吗？哎呀，我跟您说，这不是我，这是大爷干的，说他是个嫖赌啊，这不准备把他埋了吗？我你我不管呢。嗯，啊，好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怨你们家大爷，你呢别跟着掺和，没别的，我这儿有二两银子给你，你赶紧的走，大爷心狠手辣，你知道，埋了他二一个就是你，你知道不知道？啊，大爷能那样吗？哎呀，你还不了解他，快走。哎，抓过银子来，转身出去，走了吗？没走，躲在暗处瞧着了。这边把麻袋褪开了，三爷扶出来，拿凉水灌下去，一会儿功夫，张广泰醒过来了。为什么呀？他吃的少，酒里边搁上那药啊，和了好，当时挺匀，端到屋里来，哥俩说了会儿话，那个药沉底儿了，上边的药不多，所以说呢，当时是迷糊了，这会儿功夫醒过来了，把嘴里堵着的毛巾蹬出来，哇就吐了，一睁眼瞧见嫂子了，嫂子把绳子解开了，往这一坐，浑身上下突突突突直冒冷汗。三爷还纳闷了，嫂子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兄弟你不听话呀，啊，你哥哥心狠手辣，他准备暗害你，把刚才事儿一说，事不宜迟，赶快逃走，你走了天大的事儿由嫂子我担着啊，嫂子那怎么能行呢，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走了我哥哥跟你着急，你别管了啊，走吧你。好，嫂子那我谢谢您，趴在地下咕咚咚磕了几个响头，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嫂子
我跟您发誓，我张广泰今一天离开老张家，有朝一日咱们再见面，我一定要飞黄腾达，不做官我不见您。好兄弟，快走吧！噔噔噔噔噔，迈步出去，翻墙头走了。大嫂子坐这愣着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哎，他回来饶不了我呀，干脆我死了吧。

手镯带在身边，没钱了就把它卖了啊！孩子，快走吧，嫂子，我不能走了啊！你刚才看我走，你自己准备拿剪子自杀，这可不行。要这样话，不如我死。俩人攥着这剪子，你也抢，我也抢。这会儿功夫，有打门外边进了一条大白狗。早先呢，街上一条小赖狗，长了一身赖。广太喜欢他，把他弄家来，给他洗，给他换药。后来这赖下去了，长了一身的毛，还挺漂亮，一条大白狗，跟这个张广泰是最好，每天呢管他叫老白啊，老白长老白短的。可是今天顾不过来他，老白进来之后一闻地上有酒有肉，刚才广泰吐的那个，这狗一张嘴吧唧吧唧吧唧全给吃了，吃了没多的功夫，咣当躺在地上了，昏过去了。俩一回头，呵，就是他了啊！来吧，把他装起来吧。没想到今天白犬替死。嗯，好，装在麻袋里，系上了口。广泰说：“嫂子，要这么着，我可真走了。有朝一日我回来，第一报答嫂嫂大恩大德，第二我也要到老白的坟上磕仨头，他救了我了。”打这出去走，功夫不大，天也黑了。又打外边张大爷进来了，进门就喊：“老侯啊！”一瞧没人，再一看媳妇儿也没在屋，怎么呢？大奶奶躲出去了，怕遇见他，话没法说。张广玉琢磨这人哪儿去了呢？你说这事闹的啊！这刚才只告诉他别走别走，我一人怎么弄啊？一人一人吧，一使劲把装着狗的这大麻袋上了尖了，由打家里出来奔自己老宅的坟地，一边走啊一边左右瞧着，贼人胆虚啊！走着走着，这狗醒过来了。怎么呢？这个药效啊不是很重啊，狗明白过来了，醒可是醒过来，临出来的时候大奶奶在嘴上啊给他缠了点布绳子，叫叫不出来，从喉咙里边往外哼去啊。大爷心说，哎，活着你唱八角鼓，死了唱梆子，这是啊。来吧，背着他来再聊老宅的坟地，身背后一直有一条黑影跟着他。来到坟地这儿，地上呢有两个大坑，把这个扔在里边，汤汤汤汤一埋，埋好了踩平了，转身走了。那个黑影出来指着另一个坑叹了口气，差点埋的就是我呀啊！怎么呢？那伙计侯来庆倒要看看大爷是不是这狠心的人，一瞧果不其然，刨了俩坑，一咬牙一跺脚，打这儿起离开了河西屋。家里的事儿放下不用再说，后文书才能再表。单说张广泰，就这一路上跑吧。武清县离着哪儿近呢？离着天津最近。走吧，来再了天津。到天津的时候啊，已经晚上，现在钟点八点来钟了。哎呀，确实也累坏了，坐了一段车，车后来到不了，又走了一段，浑身上下骨头筋都酸了，找了这么一个很大的客栈，告诉伙计打点水烫烫脚啊，洗吧洗吧，擦吧擦吧，都准备齐了，告诉伙计来啊，准备点吃的。说您吃什么呀？上等酒席一桌。上等酒席？您一人吃？对，我就一人吃。来吧，功夫不大，一桌上等的酒席摆上来了，好几十道菜。张三爷坐在这儿，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伙计心说：“这人太有钱了，一个人吃金饼金面呗。”他竟然要这么些个菜，陪着旁边聊天儿啊。这大爷，您是做什么生意的？嗯，都说你们这伙计眼神好啊，店里边走南闯北的哪儿都有。你瞧瞧吧，瞧瞧我做什么生意的？瞧不出来，看您的意思，生意不小。您说说吧。我是做红货的。哦，红货生意，珠宝？不是，红货嘛，玉器。卖红货的吗？古玩字画。滚！红货？什么红货？血豆腐啊！你们这筷子撂下吧啊！您得卖多少血豆腐够这桌饭钱啊？谁告诉你的啊？我爱吃血豆腐，我是个憋宝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三爷这脑子里边来回转，心说在家里的时候何九跟我说过，出门在外必须往大处吹，要不人瞧不起你啊！我是憋宝的，我跟十二个南蛮子我们一起下南洋憋宝。哦，是啊，都憋什么了？可太多了，都是宝贝。

憋三筐的，有憋两筐的，这宝贝都愣筐啊！您憋了几筐？我一筐不筐，没有啊，我就憋了一个宝贝。什么宝贝？翡翠的大叫驴，跟驴一边大，是一整块翡翠。我的天哪！伙计心说这是财神爷呀！啊，呼，太好了！来来来，我给您满上。打这儿起，连续三五天，每顿饭都是一个人要一桌酒席。说吃剩下二十来个菜没动，我就说撤下来扣上盖儿，晚上给您腾一腾。不不不，撤了下去就不要了。哎呀，太有钱了！五天过去了，掌柜的被伙计叫来了。我说你疯了啊？他天天这么吃，他有钱没钱呢？您瞧瞧，人家翡翠大叫驴啊！啊，怎么翡翠大叫驴啊？不是，他有一个翡翠的大叫驴啊，是不是？掰个驴尾巴下来，够你花三辈儿的，你知道吗？有钱，掌柜就说：“那我不管，你先把饭钱要来。”来到这屋一说，三爷说：“没事。”拿出五十两银子压在柜上，来到柜上，啪，看看，看有钱没钱啊？您那一桌子菜不到一两银子，人家压这五十两，那他吃吧。每天都这出，吃来吃去，五十两银子吃没了，又把那五十两搁在这儿了啊。一边吃的，天天伙计还问怎么样，差不多了吧？您那大叫驴快送来了吧？啊，这还得些日子，还得些日子啊！简短截说到最后是分文无有，连嫂子这对金镯子全交给人家了。到这天，掌柜就说不行了啊，跟你那翡翠驴说去啊，账上钱都花完了，让他赶紧啊，把驴尾巴撅下来送来啊。伙计来到这屋一说，您我们掌柜小店什么都没瞧见过啊，非得让您那再交点钱。您看您那翡翠那叫驴怎么着了？你别着急，明儿我就给你，明儿给你。好，明天吧。晚上又吃了一桌，撤下去，关上门，点上一盏孤灯。张三爷对着孤灯，眼泪下来了。哪有翡翠叫驴啊？明天天一亮，我怎么见人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张广泰，我死了吧！把裤腰带解下来，往房梁上一搭，系了个扣，往上一担脖子，人可就吊上了。屋里点着灯呢，上吊着影子，整个的全映在窗户上边。掌柜的正好打外边过，一瞧，哟，挂上了。没进屋救人，腾腾腾两步来到伙计睡觉这屋，薅柏林给一嘴巴，呵，你那翡翠的驴上吊了，你知道吗？伙计一睁眼，什么？你要了？你趁这么些钱吗？你啊，你快去吧，上吊了。伙计来到这屋一瞧，我的亲娘啊，这个驴要了亲命了。一哆着腿把人送下来，紧跟着抹子新仆往下灌凉水。张三爷哎了一声，坐起来，眼泪下来了。哎呀，伙计，你是我的冤家对头，我救了你了，怎么还冤家对头啊？哎，我跟你说，我要一上吊死了，就算是完了，你非把我救回来，让我受这个活罪呀！啊，那我跟您这么说，你走了我也活不了啊！你欠了店里这么些钱啊，今天你上吊，明儿掌柜的就得把我勒死啊！啊，我救你不是救你，我是救我自己个儿。您怎么回事？快说吧！您那翡翠的叫驴还来了来不了了？哎，我跟你说实话，如此这般，把事儿全说了。伙计点头，您呐，值得同情，没别的啊。我有个办法。人呐，不至于死，无非欠几十两银子嘛。啊，您有别的手艺没有啊？我会花钱啊，这不算这不算啊，这不算手艺这个。您会点别的吗？我会练武术。他说会练武术，怎么呢？在妓院里住那些日子，每天呢，红玉教给他啊，可是教他也没学会啊，三脚猫四门斗，简简单单的，会点花拳绣腿，我会练武术。伙计乐了，这不结了吗？您出去打把式卖艺呀、啊。去年我们这店里住了一位，也是落魄在这儿了，得了一场病，掌柜的给他救活了。活了之后，每天出去就这门口啊，打把式卖艺，一年下来挣了有这么五十来两银子。临走把单刀都落在这儿了，我给您找这口刀，明天开始您出去卖艺去啊。可有一样，您这大房子住不了了，给您找间小屋，上等酒席没了，咱们是金饼金面，好吗？好吧，当天晚上归置好了，转天早晨起来，伙计把刀找出来，给吧，您去练去吧。
提着刀出来，找一热闹场所。

0: 火，哪儿热闹？北门吧，来到北门这儿，往这儿一站，呼啦抄一下子，这些个人全都围上了，好看热闹的居多。呼，张三爷拿着刀耍吧，练吧，大伙儿站旁边看着，嗯，一边看一边咂么嘴，呵呵，好，什么玩意儿这是？嗯，好，嗯，看吧，都练完了啊，一伸手，各位给钱吧，给钱吧，哇，全走了，就剩一老头抱着肩膀冲他乐，哼。他过来了，给钱吧，给钱，昨晚尿炕还没揍你呢啊，什么玩意儿还要钱，哼，转身老头走了。光他一琢磨，这不灵啊，这招啊啊，想要钱都不给，我活不了，我还死了吧，哪儿死去呢？往那边去不远，开挖野地，有一片坟地，我呀上坟地吧，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来到坟地这儿，一瞧啊，这儿有一歪脖树，解下绳子来往这一搁，刚一搭脖子，远处喊，哎，上吊的，等会儿我，咱俩一块儿吊。张广泰心说，倒了霉了，上吊有旧伴的啊。到跟前一瞧，是刚才啐他那老头，老头说，你真缺德呀啊，这坟地归我看着，你死这儿我得打官司，这不让吊，去去走走走走走，解下绳子系好了，哎，好，回去走，转身就走。走了有这么20多米，一拐弯墙的前边有河边，我这儿吧，跳河吧，我跳河一死是个好办法，站在河边一闭眼准备往下跳，又打远处人喊，哎，跳河的，等会儿咱俩一块儿，噔噔噔到跟前一瞧，还是这老头，哎，这河是我看着的啊，你跳河这可受不了。山广那一瞧，这怎么办呢？把刀给他了，你宰了我行吗啊，你怎么着也得让我死啊。老头说，你干嘛要死？广泰把自己的事儿说了，哈哈，我呀，不想死，可是不死不行了。老头乐了，不要紧的，你要是愿意活，还有活的办法。为什么你打把式卖艺挣不出钱来？你的能耐不济呀、啊！你要愿意的话，我教你，保管你换能耐啊，让你能成。那真的，老爷子，您教给我，教给你啊！跪在地下，哭通通磕了仨头，拜老头为师。老头乐了，我还告诉你，我收你可以，你不能问我是谁，听见了吗？我教你能耐，掏一枪血给你，你不许问我是谁，你要是不答应，师徒我可不承认。得嘞，老师，我同意啊，我不问您是谁。好，你跟我走。张广泰跟着老头走。这老头是谁啊？了不起，江湖上一位世外的高人，一位渡江赛达摩，一位武林的老前辈，一辈子所收了13个徒弟，第13个就是张广泰，12个叫马寿，到后来倒反石花岭，弟兄二人打开碧血诀，数歌的才引出一场兄弟大战。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有一段传统作品各位特别熟悉，叫做八扇屏。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新编八扇屏，这是康松广、晋沛梁可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3: 哎，感谢朋友们的光临。
4: 哎，谢谢您。
3: 今天天气不好，
4: 可不
3: 还来了这么多热情的观众。
4: 不少啊，
3: 观众多，
4: 哎，
3: 演员也不少。
4: 那可不。
3: 哎，今天我看着演员呢
4: 啊，
3: 有一特点。
4: 什么特点呢？
3: 年轻人居多。
4: 对了
3: 啊，你看刚才这几个节目，
4: 嗯，
3: 都是年轻人。
4: 是啊，
3: 你看站在台上，你看欢蹦乱跳的，
4: 哎，
3: 一看就是活的。
4: 哎，可不活的吗？
3: 就是一看就那么活泼。
4: 这话对，
3: 像您就不行了。
4: 我怎么不行？
3: 您跟他们不一样。
4: 我是，
3: 您就显着岁数大
4: 啊。倒是
3: 往这一站，您看吧，就不像活的、啊、
4: 你这够，你这够别来了。
3: 不像他们那么活泼。
4: 说清楚了，
3: 你是不是岁数大啊？
4: 是啊，
3: 比他们老吧？
4: 老多了。
3: 今年10000几啊？
4: 10000？
3: 啊，
4: 哪儿那么大呀、
3: 啊？没有啊。
4: 嘿，
3: 多少？
4: 昨天刚过完生日。
3: 哦，
4: 9700。
3: 9700？
4: 嗯，
3: 比王文林小一轮。王文林我记得是9700 82好像是，他跟我说属

0: 跟羊驼的，你们都是，是不是？
1: 行了
0: 啊，有多少多少？
1: 我才52岁，
0: 50多呀
1: 啊！
0: 反正我看您比以前老了，
1: 那可不一天天长
0: 的。我看您特面熟，
1: 是啊。
0: 啊，您怎么称呼？
1: 我
0: 啊，
1: 靳佩良。
0: 叫什么？
1: 靳佩良。
0: 哎呦，你叫靳佩良啊？
1: 啊。
0: 嘿呦，多亏问问，你看我差点认错人。
1: 您把我当成谁了？
0: 我以为是宋祖英呢。
1: 这不，不是什么眼神？
0: 哎呦，马虎了，没看清楚。
1: 你太……
0: 我真看您面熟
1: 啊！
0: 想起来了，
1: 哦，
0: 我上你们家去过呀。
1: 是吗？
0: 哎，我一朋友跟您住对门，对不对？
1: 哦、
0: 你们都住在哪儿？我想想啊，
1: 哦，
0: 住那个宣武医院那个太平间里。
1: 哎。有活的好好住太平间的吗？
0: 这离宣武医院不远，那叫太平街。对啊，我说就是太平间，没说错啊。
1: 太平街，
0: 没错，太平间。太平间，
1: 你啊，最后一重音呢、
0: 啊，
1: 要突出啊。
0: 怎么说？
1: 这么说啊，
0: 啊，
1: 太平街，
0: 太平街。
1: 哎，对了，
0: 超合了吧？
1: 嗨，
0: 太平街没错，
1: 那可不嘛，
0: 我没记错
1: 啊。
0: 哎，太平有个太平
1: 啊，
0: 还巧了，我记着啊
1: 啊，
0: 那回去好像你们全家人都在呢。
1: 是啊，
0: 啊，我记得是几口人来着？你们家？
1: 我们家
0: 啊，
1: 4口人。
0: 哦，对对对，我记得也是4口。
1: 哎，
0: 有你，
1: 对，
0: 你表嫂，你二舅，你小姨子，
1: 这4位能过在一块儿吗？
0: 没错啊，我记着你二舅跟你小姨子还是双胞胎。
1: 哎，这更不像话了，这个。
0: 不是，有双胞胎没有吧？谁双胞胎？
1: 您说那双胞胎
0: 啊，
1: 是我闺女跟我儿子。
0: 不是4口人吗？
1: 对呀、
0: 啊。还有，
1: 你讲我
0: 啊啊，
1: 我媳妇儿
0: 啊，
1: 我这俩孩子。
0: 哦，这么4口人。
1: 不嘛，
0: 你看你看，还是您记性好。
1: 那可。这爱记性什么事？
0: 哟，我这记性不行。
1: 是啊，
0: 老忘事儿。我认识您，刚才我问您，您叫什么来着？
1: 靳佩良，
0: 是不是？我把您当成谁了？
1: 宋祖英。
0: 你看没有？就这俩人
1: 啊，
0: 我老给弄混了。人我电视上都见过，
1: 哎，
0: 一个是说相声的、
1: 啊，
0: 一个是唱歌的。
1: 对呀、啊，
0: 可这个人跟这个名字呀，老对不上号，分不清啊，哪个姓靳，哪姓宋，
1: 哎，
0: 哪叫佩良，哪叫祖英，哪是男的，哪是女的？
1: 嗯。
0: 哦，我跟您这么说吧，侄媳妇。
1: 哎，对，哎，你先把这性别闹清楚了。
0: 性别，我就得问您了。
1: 问我？
0: 啊，一个说相声的，一唱歌的。
1: 啊，
0: 您说这俩哪是男的呀？
1: 说相声是男的。
0: 他姓什么呀？
1: 姓靳。
0: 哦，叫靳祖英。
1: 那哪来靳祖英啊？
0: 什么祖英啊？
1: 宋祖英。
0: 哦，说相声那叫宋祖英，
1: 可不嘛。哎，哎，就让你带沟里去了。
0: 不是说
1: 唱歌的叫宋祖英。
0: 谁问你唱歌？我你说相声的叫什么？
1: 靳佩良啊。
0: 那你叫什么呀？
1: 我叫靳佩良啊。
0: 哦，你也叫靳佩良？
1: 这，
0: 你跟那说相声的重名，都叫靳佩良。
1: 哎，我跟那靳佩良是一个人。
0: 跟靳佩良是一个人，
1: 哎，
0: 跟宋祖英呢？
1: 宋祖英是俩人。
0: 哦，宋祖英是俩人。
1: 这是
0: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1: 哎，
0: 就唱歌那个
1: 啊，
0: 拉美子拉拉美子拉，
1: 对对，就是他。
0: 他叫
1: 宋祖英，
0: 还有一个宋祖英呢？
1: 没了。
0: 哎，你不说宋祖英是俩人，那宋祖英呢？
1: 不是你这说的我有点糊涂了。
0: 不是，那你不是说到宋祖英那俩那个怎么哪去了？
1: 不，我说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俩人。
0: 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俩人？
1: 可不嘛，
0: 宋祖英跟靳佩良呢？
1: 那是一个人。
0: 哦，
1: 嗨，也是俩人。
0: 什么？
1: 也是俩人？
0: 也是俩人。
1: 哎，
0: 那就4个人了。
1: 怎么
0: 你看靳佩良跟宋祖英几个人？
1: 俩人。
0: 宋祖英跟靳佩良几个人？
1: 俩人。
0: 这不4个人了吗？没错呀、啊、
1: 还没您听我说，您没听明白、
0: 啊、我怎么不明白啊？
1: 靳佩良宋祖英
0: 啊啊啊，
1: 宋祖英靳佩良，
0: 嗯，
1: 这不一样
0: 吗？哦，他这一样
1: 啊。哎，对，
0: 你也不早说呀。 一样啊，就是靳佩良就是宋祖英。
1: 不对，
0: 宋祖英就是靳佩良，
1: 也不对。
0: 哎，你不说一样吗？这俩
1: 这个话一样
0: 啊，
1: 人不一样。
0: 话一样，
1: 哎，
0: 人不一样。
1: 哎，不一样，
0: 这怎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你这如话呀？不是，你的表达能力怎么这么差呀你？
1: 不都怨我了？
0: 我们是不怨你，怨谁呀？一个说相声一唱歌的
1: 啊，
0: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是啊，
0: 你说不清楚了。
1: 不，我说清楚了。
0: 男的是谁啊？
1: 靳佩良。
0: 女的呢？
1: 宋祖英。
0: 就那个他个个高一点那个
1: 靳佩良，
0: 个子矮点的
1: 宋祖英。
0: 那个说相声的叫什么？
1: 靳佩良。
0: 唱歌的
1: 宋祖英。
0: 那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什么关系？
1: 他没关系啊。
0: 没关系你提宋祖英干什么呀？你不是成心绕的我吗？这不是
1: 不，他都怨我。
0: 不怨你。
1: 不，这不你问的我吗？
0: 是我问你了
1: 啊。
0: 我问你，你不能胡说呀，对不对啊？
1: 我没
0: 一会儿一个人，一会儿俩人
1: 啊，
0: 一会儿改四个人了，来回来去跟我兜圈子，要不说你们演艺圈里乱呢，你这
1: 乱就乱在你这儿，
0: 我不乱呢，
1: 还不乱？
0: 我说我也不是演艺圈的呀，你看看这娱乐新闻，天天是你们演艺圈这点事儿
1: 啊
0: 啊！这明星跟那明星好了，今儿要不是好不到仨月，要找那明星去了，也没登记结婚，就住在一块儿去了。你说。这叫什么呀？这个
1: 人家那叫同居。
0: 叫什么？
1: 同居。
0: 那叫同居。
1: 对了，
0: 你跟谁同居呢？
1: 我跟我媳妇儿同居。
0: 你媳妇儿叫什么呀？
1: 她叫，你就别问她，你再往里吃，这俩人还闹不清楚。你再问她。
0: 我怎么闹不清楚啊？我闹清楚了。
1: 闹清楚了。
0: 闹清楚了。
1: 我是谁？
0: 宋祖英啊。
1: 这不，你这都说不清楚，你
0: 不说清楚了，
1: 还说清楚
0: 啊？你是你说不明白呀、啊？你
1: 不，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我说的很清楚。
0: 你说清楚，我能听不明白吗？
1: 你脑子有毛病。
0: 你要这么说呀，
1: 啊、
0: 你才有毛病呢。
1: 哎，
0: 这个不像话了、
1: 哎。我跟你说、啊，
0: 你不能大胆。
1: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
0: 咱可说的挺好。
1: 你上来，
0: 你上来，
1: 我跟你说，
0: 俩人一会儿先
1: 不是，他是这样，
0: 表达能力也太差了。
1: 你说你这么大，
0: 你还相声演员呢？
1: 我跟
0: 你
1: 说的很清楚，他不是
0: 四门功夫，一点都不会呀、
1: 啊。
0: 说学逗唱，哪样你行？说说不了，唱唱不了，学学不会。
1: 别说了。怎么了？你说这个人，你说说，这么大岁数了，
0: 你吓我一跳，
1: 我吓死你！
0: 怎么了？干嘛呀？
1: 不认识我？准不认识我吗？上来就跟我这装傻充愣。观众朋友都认识我，你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要紧，你打听打听，我是个名人。我告诉你，我走的哪儿都有人围观，就这月份我照样得戴着口罩，戴上墨镜，戴上帽子。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怕人围观。你不认识我啊？打听打听。最可气的啊，把我当成宋祖英，这不拿我开心吗？我是个男的，怎么了呢？这是，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在这调皮捣蛋、胡搅蛮缠，我就把你轰出去。哎，你还别不服气，我就把你轰出去，信不信？太可气了，简直，我告诉你，岂有此理吗？这继续会告
0: 别嚷什么你嚷什么呀？你逮着理了是怎么着？
1: 我当然有理了。
0: 有什么理啊？就刚才你这堆话就值俩嘴巴。
1: 我哪句错了？
0: 哪句我都替你害怕。还大言不惭张，我是名人，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算名人？
1: 啊，我上过电视。
0: 上电视就算名人。
1: 对了，
0: 上那法制进行时的人多了。
1: 哎，
0: 那都是名人吗？啊，观众都认识我，你不认谁认识你？
1: 那
0: 你打听打听哪位认识你，咱都不认识了吧，是不是不认识啊？你看看全没人认识你啊。啊，
1: 你挑动群众、
0: 哎、我是名人，我到哪儿都有人围观。哪儿围观过呀？
1: 那可不，
0: 哪儿围观过呀？咱别说，真有一回围观了，在哪儿？超市。为什么围观呢？
1: 啊，
0: 他摸人女的手来的。
1: 哎，
0: 而鸡蛋打折，一斤便宜两毛钱，几个中年妇女那儿买
1: 啊，
0: 他也跟着抢。你倒看清楚了吧，瞎模糊眼的上去一抓，把人手抓住了。自个儿还琢磨呢，哎，这鸡蛋那么软和啊？
1: 嘿，
0: 人女的一喊抓流氓啊，呼啦把他给围上了，暗地一通臭揍，那叫围观呐。这多好说，最可气就那句。
1: 哪句
0: 啊？把我当四五营了啊，你这是拿我开心，这是拿你开心呢？啊，这是拿你开心吗？告诉你，我这是抬举你呢，懂吗？你跟宋祖英怎么比啊？啊，你跟宋祖英呢才是名人呢，家喻户晓啊。你上新浪微博看看，宋祖英粉丝380多万，你呢76个，还是花钱买的僵尸。你跟人宋祖英怎么比？人家宋祖英年轻漂亮，
1: 嗯，
0: 瞧你这个脑袋长得跟那猕猴桃似的，
1: 嗨，
0: 这脸盘还比宋祖英呢。哎，别说，这脸盘还真有一个地儿像宋祖英。
1: 哪儿像宋祖英？
0: 那下巴颏。
1: 哦，像他下巴颏。
0: 像脚后跟。
1: 脚后跟像吗？
0: 我拿你跟宋祖英搁在一块儿，这为了提高你的知名度啊，我是好心好意呀、啊，这不是捧你吗？
1: 哎，
0: 你怎么好赖不懂啊？
1: 嘿，
0: 黑白不分呢，把好心当成驴肝肺。啊，
1: 您
0: 给我解释解释。
1: 不，您
0: 别的咱不说，你就说你怎么算名人？谁认识你？
1: 您还真生气，这
0: 完不了。
1: 人家感觉真是好意，我呀错怪人家。
0: 什么人呢？你说你，
1: 嘿，先生，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行吗？
0: 干嘛？
1: 我这人这么多年您不了解吗？有嘴无心。想还没过脑子，当说出来了，就跟那小孩似的，啊！
0: 你把我气坏了。
1: 别生气，别生气，行不行？您呢，就拿我当个小孩子，行不行？
0: 拿你当什么？
1: 小孩子。
0: 小孩子
1: 啊！
0: 你也配？
1: 我嗨，我连小孩都不如。
0: 小孩子你哪比得了啊？那是几位名人呢？
1: 哪几位名人？
0: 不知道
1: 啊？
0: 我说说你听听。
1: 您说。
0: 在想当初，
1: 这想当初怎么回事？
0: 过去的事
1: 儿。哦，还几位古人。
0: 想当初，宋朝文彦博
1: 啊，
0: 幼年到有扶求之志。
1: 对，
0: 司马温公到有破瓮救儿之谋。
1: 哦、
0: 汉孔融4岁让梨、
1: 嗯，
0: 懂得谦逊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
1: 对，
0: 汉黄香9岁温习奉亲。
1: 嗯，
0: 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
1: 嗯，
0: 统帅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
1: 哎，
0: 吃苦肉咸。连环计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得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像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1: 嗯，
0: 就这几个小孩子，你能比哪个？
1: 哪个我比不了。
0: 你比了周瑜吗？
1: 我就比带鱼。
0: 那什么叫你是名人呢？
1: 您没完了、
0: 啊、一个说相声一唱歌的、
1: 啊、
0: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你都说不清楚。
1: 我说得清楚。
0: 男的是谁？
1: 靳佩良。
0: 女的呢？
1: 宋祖英。
0: 年纪大的是
1: 靳佩良。
0: 年纪轻的
1: 宋祖英。
0: 那个子高的
1: 靳佩良。
0: 个子矮的
1: 宋祖英。
0: 那说相声的叫
1: 靳佩良。
0: 你叫什么？
1: 宋祖英。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康松广、靳佩良合说了一段新编八扇屏。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要结束了，希望您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 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9号，区委副书记、政府局长白杰到芦屯镇小化海村为基层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乡村振兴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鲅鱼圈全面振兴贡献更多基层力量。白杰结合小化海村发展实际，从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石虎虎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白杰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要从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时代意义的高度深刻认识其重要性，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他强调，正确的政绩观本质是为民造福，核心是实干担当，底色是久久为功，底线是清正廉洁。基层干部要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求真务实，树立长远眼光，严守纪律规矩，坚决摒弃急功近利和短期思维，把精力集中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上。今年七一，小化海村党总支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党课结束后，白杰听取了小化海村党组织负责人赴北京领奖时的所见所思、所感所悟，以及小化海村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并就小化海村农业产业发展、文旅品质提升、安全生产、人居环境整治、特色农产品销售等提出具体指导意见。白杰叮嘱基层干部要因地制宜、守正创新，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创造出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7月28号、29号，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先后走访慰问武警某部、营口军分区、驻营某部队、鲅鱼圈驻军某部队及区人武部，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与崇高敬意。走访中，白杰详细了解部队战备执勤与官兵生活情况，对驻军部队长期以来在练兵备战之余积极投身地方经济建设、应急处突及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鲅鱼圈区将始终把支持部队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完善军地协同机制，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为部队练兵备战创造优越条件，不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民团结。驻军部队领导

0: 对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全体官兵将继续发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在抓好实战化训练的同时，为沪杭鲅鱼圈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县领导郭爽、陈晨参加活动。7月29号，区政协十届十八次常委会议召开，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副主席尹少辉、赵明举、周仲仁、傅昌宏出席会议，管委会副主任黄帅、区法检两长列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区政协十届十八次常委会议议程，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区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鲅鱼圈区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听取区政府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通报，区政府2026年上半年提案办理情况通报，区法检两院上半年工作情况通报，与会政协常委围绕2026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提案办理情况、法检两院工作进行座谈交流，提出意见建议。结合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吕中军指出，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全力推进经济运行企稳向好，要坚定信心应对挑战，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化环境，激活动能。区政协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支持全区经济建设，各位常委和全体政协委员要在凝聚共识上见实效，要在助力发展上出实招，在服务民生上办实事。就进一步做好区法检两院工作，吕中军希望要忠诚履职、实干担当，以高质量司法护航高质量发展。法检两院要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扛起护航发展之责，厚植司法为民情怀，加强法官、检察官队伍建设。就进一步做好提案办理工作，吕中军要求要压实责任，提升质效，全力推动提案办理工作落地见效，要做好双向评议，常态化开展提案办理回头看，进一步加强提案办理闭环管理。会议还审议了人事事项，审议政协营口市鲅鱼圈区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审议政协鲅鱼圈区委员会委员履职考核评价办法。就做好下半年政协各项工作，吕中军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正确方向，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强化思想理论武装，加强政协党的建设，要强化责任落实，提升履职质效，抓好年度协商计划的组织实施，加快推进协商平台建设，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做强圈里那些事儿委员讲故事品牌，继续加强社情民意工作，认真做好政协年会各项筹备工作，要加强自身建设，树立良好形象，健全履职制度体系，加强委员队伍和模范机关建设，锚定政治强、能力强、作风强目标，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尹少辉主持会议，王帅通报了区政府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傅昌宏就人事事项做了说明。蓝图铺展，实干作答，鲅鱼圈区第七次党代会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区人民法院、区教育局、区委社会工作部立足各自职能对标对表，找准贯彻落实的切入点，切实把党代会部署转化为履职实践，奋力推动鲅鱼圈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报告围绕夯实社会治理根基作出安排部署，法治是区域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坚实支撑，区人民法院主动对标全区发展大局，将立足审判职能，以优质司法服务保障区域振兴发展。
1: 区法院将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作，坚守司法公正，践行司法为民，一是坚持政治引领，始终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确保法院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推进；二是聚焦服务大局，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 司法、护航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三是深耕司法为民，厚植如我在述的司法理念，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四是坐实定分指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多元解分，最大限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0: 教育事关民生福祉，也是城市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报告为全区教育高质量优化城乡教育布局，完善办学条件，建强师资队伍，进一步提升教育承载，优化城乡教育布局，完善办学条件，建强师资队伍，进一步提升教育承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的部署要求，是教育部门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根本遵循。区教育局锚定优质均衡发展目标，将持续补齐教育民生短板。
2: 目前我区实施教育质量提升工程，横向集团化办学，纵向小初高贯通培养，通过动态调剂学位资源，严格落实阳光分班、阳光招生，保障随迁子女公办学位应入尽入，持续缩小城乡校级差距。下一步，全区教育系统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党代会任务，真抓实干，把教育公平、提升育人质量作为检验工作的核心标尺，持续动态优化学位布局，深化师资均衡流动，打通素质教育资源共享渠道，落地体制强健、科创赋能等五大育人专项行动，不断提升教育承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以扎实育人成效助力鲅鱼圈全面振兴。
0: 基层治理、新兴领域党建是夯实城市发展根基的重要基础。区委社会工作部结合党代会精神，将围绕基层党建、基层治理的重点任务精准施策，
3: 聚焦强基固本，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稳步提升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聚焦提质扩面，深化两己三心党的建设和行业商业协会党的建设，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同时健全人民建议征集机制，畅通民意渠道，统筹指导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凝聚社会发展合力。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以实干笃行，奋勇争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社会力量。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

0: 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去。
4: 今天他车有个小子，是不是才开？
5: 不是好，人要偷，就该曝光。
6: 今天怎么不
7: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8: 差点儿冤枉，
9: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0: 我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的钱就没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这里是辽宁省朝阳市，正是从这里走出了让日寇胆寒的北国雄师赵尚志将军。今天就让我们讲述这七人七枪创建抗日武装的传奇，

在辽宁朝阳县喇嘛沟的赵氏祠堂，至今保存着1908年的赵氏家谱，其中记载着赵尚志的出生信息。光绪34年戊申9月22日亥时生，其父赵子福是晚清的秀才，在奉天师范学堂任教期间接触到了进步思想。1917年因组织公民会抗捐遭通缉，9岁的赵尚志目睹父亲被绑在马车上游街示众，这段经历深深刻在他的记忆。1925年考入哈尔滨许公中学后，赵尚志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档案记载，他在五卅运动中组织哈尔滨学生联合会，带领学生冲击日本领事馆时，左眼被军警刺刀划伤，留下终身残疾。1925年冬，赵尚志带着哈尔滨党组织的推荐信南下广州，成为黄埔四期学员。当时他身高是1米62，是当时那一期学员当中最矮的学员之一。但是他却以单杠大回环能连做30个的优异成绩赢得了尊重。在周恩来亲自讲授的政治工作课程中，他记下了革命者要像钢铁般坚硬的笔记。这本泛黄的笔记

1933年10月10号，赵尚志在黑龙江省诸河县，也就是现在的尚志市三古刘屯，成立诸河游击队。根据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史记载，初创时仅有步枪7支、子弹93发、玉米面18斤。1934年5月的宾县战斗中，赵尚志创造性的将百年老树掏空，制成木炮，在炮筒内填上碎铁片，还有火药。当时参与战斗的李兆林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炮响时，震塌了城门楼子，伪军以为我们有了重炮。在这次战斗中，缴获步枪70余支，奠定了哈东根据地的基础。

1937年3月的冰胖子伏击战，赵尚志通过三项关键设计形成战术闭环：一是地形选择，利用冬季结冰的陡坡作为天然屏障，日军攀爬时因冰。

0: 面湿滑，难以保持平衡。二是伪装战术，抗联战士将棉衣反穿，露出白色的内衬。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0: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9: 古装剧看多了吧？
11: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9: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9: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2: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9: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

艺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他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听说啊微商挣钱，于是呢天天发十几条朋友圈卖货，结果没几天就放弃了。听说网文作家赚钱，于是呢天天码字更文到深夜，结果没多久就写不下去了。原因无他，微商、网络作家，这些都是看上去门槛很低，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工作，而且呢，总有那么几个发家致富的领头羊，让人羡慕、嫉妒、恨。今天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说说门槛低的工作，往往却很难赚到钱。你们哦，晚安啦。凌晨两点跳完最后一支舞，小叔和粉丝们道过晚安，取下耳机关上摄像机。作为某知名网络直播平台的签约主播，在连续八小时的直播中，他已经跳了爵士舞、民族舞、钢管舞，加上三个小时的舞蹈课，十个小时不停地跳舞，让他看起来非常疲惫。直播间的粉丝不少，但真正能打赏的金主并不多。扣去这个月的房屋水电和平台抽成，小叔估算了一下，大概自己就能拿到5000块左右，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收入了。其实上再往前几个月，他还拿到过更低的工资，不到3000，吃饭都成问题。很累也免不了迷茫。对小叔来说，当初想要做这一行的原因也很简单，门槛低，回报率又高，只要有机会就可以大红大紫。但问题是，这个机会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不能等到。在中国，和小叔一样有这样梦想的姑娘并不在少数。在网络上

在各种直播平台，隐藏在镜头之下的男男女女们，大都有着这样溢于言表的欲望。除了直播，还有很多看似门槛很低的工作，正成为挂在人们嘴边的热门词汇。听说网文能赚不少钱，一个月上十万，奶茶店好像也不错，一杯毛利就八倍。拍短视频怎么样？看那些沙雕视频，好像很容易就能够聚集上百万粉丝。人们窃窃私语，心浮气躁。看准这些门槛又低又能有高回报的行业，就像是找到人生独一无二的金矿。看着那些躺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就像是看见自己未来的样子。2017年以前，大概所有进军共享单车行业的创业者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三年不到，这些冲动全都成了泡沫。如今这个行业已经谈不上什么门槛，只剩下 OFO 一家，还想着如何才能从门槛里跳出来。昔日的门槛成了罪恶的枷锁。事实上，越是门槛低的工作，就越是很难爬到顶端，因为竞争太大，可复制性太强，所有人都能干，都能够干得好的有多少呢？能干得出类拔萃的根本更是凤毛麟角。每年像小树一样辍学在家直播的孩子数以万计，能做到稳定收入的寥寥无几，更别谈什么大红大紫了。2018年，北展剧场一场德云社演出的门票在开售的那一刻当即售罄。演出的最后，张云雷返场，粉丝们拿起了荧光棒挥舞，偌大的会场很快就变成了绿色的海洋。当这门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郭德纲没有想到，有一天人们也会为了相声，为了这门传统艺术疯狂至此。说相声这门手艺最简单的也是最难，不是没有门槛，只是门槛在门里面而已。这是老郭经常在台上说的话，事实上呢，这也是一句告诫。从2005年，德云社通过北京电台大鹏老师的鼎力推荐和网络助力，迅速窜红。越来越多年轻人就像闻见香味的蜜蜂，一头想要扎进这门行业。在他们看来，这行几乎没什么门槛，拿嘴就能说，上台就能演，只要笑话讲出口，演出就完成，成名成腕指日可待。想法是很美好的，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相声并不只是德云一家。北方很多城市都有相声园子，北京最高峰的时候更是达到了几十家之多。即便打小学艺，苦熬苦业，真正能变出票的角仍是屈指可数的。想成名谈何容易啊，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简简单单的成功准则，它永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更深奥。很多时候你看到的成功掺杂了更多的偶然而不是必然，运气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雷军说，我们要做站在风口的猪，意思就是要做到一个行业的领先者，要找到风口，先成为一个足够幸运的人。幸运又是比努力更能起到关键作用，它决定了你的努力是否能够遇到机遇。就像是千里马老死之前也未必能够遇到赏识他的伯乐，努力会给你设限，但运气不会。当然宇飞并不是鼓励大家总是依赖运气，努力很有必要，选择比努力重要，但选择一份看似门槛低的工作不见得就是明智的选择。如果人生有捷径，那这条捷径很快就会变成唯一的路，这恰恰也是人生最公平的地方。没有人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没有谁的好运可以转移，没有任何一条捷径可以让你轻而易举地到达目的地。任何不需要设限的行业也需要很多必要条件，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或者只看到了最省力的那个。拿销售来说，每天在外面辛苦跑单，忙于应酬谈客户的人一大把，但真正能做到销售总监这个位置的寥寥无几。做任何行业都别只看金字塔顶，向下看，向身边的人看，你才能够看得见最真实也是最残忍的面貌。

做微商、开网店、写网文、做自媒体，这些看似简单，背后需要的知识体系和个人努力都是密不可分的，更需要长时间的人力和物力。没有门槛，其实就意味着门槛很高，高到你以为面前是面墙，所以呢，不断地去找新的门槛。想要在门槛低的行业生存，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在大家都擅长的地方找优越，也别在人群最拥挤的地方找出路。有时候呢，在大家普遍不行的方面，如果你比较突出，才更容易建立优势。比如说高中的时候啊，文科生的数学成绩都比较差，所以呢，如果作为文科生，你的数学成绩很好，领先别人几十分，别人就很难追上你。假如在大家的文综成绩普遍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把精力都放在了提高文综上，最后呢，跟别人的差距也根本不会太大。同样的道理，做任何一个工作，如果某项技能是大家都在努力提高的，你只要跟大家做到差不多，就能拿到80分。而在大家普遍较差的方面，如果你可以提高自己，那么就会建立相对牢固的优势。这才是在忽略门槛的前提，战胜对手的最好方式。既然以卵击石必然会输，那就别急着和大家一块找石头，不妨先看看对方的鸡蛋在哪里。好了，接下来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这样呢您除了收听节目回听，还能够有更多精彩内容和您一块分享。一个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你瞬间吸引了对方的目光，而是对方熟悉你以后依然欣赏你，更不是初次见面之后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历尽沧桑之后由衷地说认识你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不在我身边，却一直在我心间。有一种目光不远不近，却一直守望。有一种朋友不惊不扰，却一直陪同。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夜嗜酒，极恶怀刚肠。其抱负是置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第二年的秋天，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巡游，谈诗论文，有时呢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最深沉的爱总是无声，最长久的情总是平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最美丽的风景，距离让思念生出美丽，懂得让心灵有了皈依。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认识你，有你暖暖地住在心底。认识你真好，这么多年后，我一回头，你还在。我喜欢那么一种友情，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浓烈，不是那么甘甜，也不是那么时时刻刻，甚至有时候会用半年、10年、半个世纪去给他计时。他是那么少，那么真，那么长久。若悲伤有人分担，又何尝不是一种寄慰？若孤单有人陪伴，又何时何处不是心暖心安？最真的感情永远都是死皮赖脸中破涕为笑，心甘情愿中不厌其烦。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进了心里，恰似故友；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淡出视线，难以交心。有些情于岁月中慢慢消融，不再刻骨铭心；有些人于相交中慢慢远离，好像无影无踪；有些事于时光中慢慢淡定，从此不再动心。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缘分，心与心的相知靠真诚。人生若有二三好友，无话不谈，不离不弃，可谓幸运。认识你真好，因为认识了你，我也愿意变成更好的自己。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太多，孤单时有人陪，无助

时有人帮，于心灵是一种温暖，于生命是一种感动。张伯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公子哥，和袁克文、普同、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素，就被她的才情和美丽所吸引，提笔写就一副倩字联：潘步掌中青，十步相尘生罗袜，鸡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张伯驹发现了他的绘画天分，从而请来名师大力栽培。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习花鸟画，后来随汪孟舒、陶心如、齐景熙、张梦佳等习画，同时呢还跟夏仁虎学古文。在他的栽培下，昔日的野玫瑰褪尽野性，成了一朵素心兰。当蒙在明珠之上的灰尘被洗刷干净之后，那润明剔透的光泽便再也掩盖不住，它必定会释放出来。潘素因为有了张伯驹的帮助，绽放出了自己的光芒，同时作为张伯驹人生路上的嘉旅，也成为他收藏世界里的守护天使。正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使得国宝《平复帖》《游春图》等留在了国内，更使众多名家真迹免受战火的侵袭得以保全。因为有你，我们彼此携手前进，遇见更出色的自己。彼岸的守望是此岸的感动，千里的陪同是心中的丰盈。最深沉的爱总是风雨兼程，最浓厚的情总是冷暖与共。一份好的感情是两心相依的温暖，是相濡以沫的陪伴，是真的拥有，是我在。最美的感情是我懂。此生四季冷暖，有人叮咛你加衣，生活劳碌，有人嘱咐你休息。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

0: 间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马二先生马纯上在嘉兴的时候，把自己选书挣的那么90多两银子全都给屈公孙打点官司用了。他这个人呢，为朋友不惜花重金，他也没要屈公孙还。屈公孙呢，现在也确实手里头没钱，所以呢也没还他。他离开嘉兴的时候，屈公孙呢才给他包了2两银子，这也就是啊这么一个表示，哎，给两个零花钱，也就是。这朋友们当然也不拘多少，另外呢也给弄了一些吃食送到船上。这位马先生到了杭州以后了，本来原打算到这儿啊就有书可选，哎，只要有书可选了，那自然也就有进项了，就有钱了。到这儿以后住的地方不成问题，住在文汉楼。可是偏偏生意买卖不景气，没有人找他选书，这就没有进项了。你想仅有的那几个钱都给屈公孙花了，现在身上呢倒不是说蹦子皆无，那倒不是，还有点钱，但是钱不多呀。这在文汉楼里头这么干坐着也难受啊，心里头闹得慌。所以说呢他出门了，又游西湖。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去游城隍山，在城隍山呢有一个丁仙祠，这个地方呢里头供着神仙，又有仙鹤，又有什么呢，有供桌，供桌上面啊有签筒。这位马纯上马先生他倒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但是现在呢就整个的困在杭州这儿了，手里头没钱呢，想要往别的地方挪动挪动都挪动不了，心里话潜到这儿了，我呀求求签，问问卜，叫神仙呢给我指条明路，看看我什么时候能脱此困境。这么想着呀，又上香又拜仙，然后呢就准备要抽签。哎，这么个时候身后有一个仙风道骨的人跟他说话，并且呢点出他名字来了，说马二先生，你想要求财何不问我。哎呀，马先生就是一愣神，回头一看，哟，这位仙风道骨啊简直就跟神仙一样的风采，心里说话，莫非说是遇着神仙了不成。这就赶紧的施礼搭话，哎，这么一搭话，这位啊说，马先生，你既然想要求财，那何不到我的寓所前去谈上一谈呢。这位啊拉着马先生的手，领着马先生到自己的住处。他的住处在哪儿呢？这马先生啊一到这儿一眼就认出来了，五相国庙啊，这是。哎呀，马先生心里头纳闷，五相国庙离着丁仙祠好远呢，我走了大半天，这怎么跟这位走这好像是几步道就到了，这一眨眼的功夫

这怎么回事？啊，抄近道，抄近道也不至于这么近呢，能差到这种程度？哎呀，脑子里头一反应，这位是神仙呢，神仙会缩地成寸之法。看来这位老神仙呢，在我面前这还留手了，要不然的话，缩地成寸，我一步就迈进五相国庙的门里头了，何必还用走这么一会儿呢？这心里头就更加觉着眼前这个人是神仙，心里说话，我今天这是该着啊，时来运转，遇着神仙了，神仙一定能给我指一条明路。虽然说我不是贪财之人，可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我现在确实缺钱，并且呢，这神仙我也没跟他说，也没跟他怎么地的啊，一见面就知道我要求财，看来啊，这更是十之八九，这位就是神仙，不是神仙，他怎么知道我心里头想什么呢？越想越觉着这位是神仙。等进到这神仙的屋里头来，这么一看呢，这屋里头摆设的都是齐齐整整，但是非常简单，有四个长髓，都是齐齐整整，穿绸果缎，每个人脚下蹬着一双新靴子，哎，上来小心翼翼的轮番现查。那老神仙呢，吩咐这四个亲随，今天我这有贵客登门，快去备饭。是是是，这四位齐刷刷的下去备饭去了。这四位下去了，马先生啊，抬眼打量这屋里头，哟，就在屋正中的墙壁上挂着一张皮纸。这皮纸啊，在那个年代那都是质量非常好、非常讲究的写字的纸，上面啊写着字呢，有盘子那么大，一共28个大字，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啊。看看吧，写的是什么，看看内容，一看呢，写的非常清楚，南渡年来此地游，而今不比旧风流，湖光山色浑无赖，挥手轻吟过十州。再看下边有一行小字，这是题款，天台红憨仙题。红憨仙，莫非说这位神仙就是红憨仙吗？这马二先生啊，看过钢剑，所以呢，他知道这首诗里头难度是指的什么。难度指的什么呢？指的呀是1127年，也就是北宋的靖康二年呢，女真人大金国是攻破了宋朝的都城汴梁城，也就是开封啊，占领了宋朝的都城了。宋朝呢，徽宗、钦宗这两位皇帝同时被俘，被人家给抓了俘虏了，包括皇后、嫔妃、皇子、公主等等等等皇室成员，还有一些机要大臣、宫廷女官、宫廷乐师、厨师，等等等等好多人
都被人给抓了俘虏了，带着北上。康王赵构呢，哎，他没被抓，命挺好，得以幸免。后来呢，他由得汴梁南下撤走了，撤到了陪都南京。这个南京啊，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南京，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到那儿即位，做了皇上了，史称高宗皇帝，改元建炎，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南宋。后来呢，南宋定都临安。因为啊，这个大金国女真人侵入了开封，这皇上都跑了，朝廷整个的往南搬迁了，老百姓也都纷纷逃散往南撤，所以呢，历史上管这个事件就叫做南渡事件。这首诗里头头一句就是说的是南渡，说的是南渡年来此地游，南渡那年到此地游览。哎呀，那宋朝高宗年间，现在算一算，离如今300多年了。如果这首诗就是眼前这个老人写的的话，那这个老人到如今最起码得有300多岁了，兴许好一好小400岁啊。如果不是神仙的话，哪有这么长的寿命啊？越琢磨这个人呢，越叫人难以揣度，越觉着神秘。所以呢，他就问老先生，这佳作可是老先生所作啊？疑疑惑惑这么问。因为什么呀，南渡那年离现在年头太远了，300多年，真是这位老神仙吗？就见这个人呵呵一笑，哈哈哈哈，韩仙便是剑号啊，只不过偶尔潜性之作而已，颇不足管。先生若爱看诗句，前些时在此地又同府台藩台及诸位当世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诗，取来向先生请教。哦，哎呀，那感情好了，哎呀，感情真是老神仙，老神仙愿意展扬佳作。就见这位老神仙呢，笑呵呵的，旁边啊有书柜，又在书柜里头拿出了一卷书来，交给马二先生。马二先生恭恭敬敬啊，因为什么？现在比刚才还要恭敬，因为现在已经确认了，眼前这位红寒仙就是神仙呢。在宋朝南渡事件那年，他到杭州这地方来的。哎呀，那他可能是跟宋朝的皇室那是一块搬迁到这杭州来的吧，没准是这么回事儿。哎呀，这老神仙叫我上这儿来跟他谈一谈，看来我这仙缘还不错呀。心里头越想越高兴，顺手呢把这老仙人拿的这本书翻开看。哎呀，里边啊都是当事人的亲笔，一地一手都是一些七言律诗，咏的是西湖上的景色。这书啊倒是挺新鲜的，
他呢一边看一边赞叹。等看完了，把这书呢合好，板板正正，好好的，恭恭敬敬还给先人。哎，这个时候那几个亲随把饭就给准备好了，饭给端上来。当然了，家常便饭，倒没有什么特殊的。马二先生心里说话，神仙呢，你别看现在300多400来岁了，你看走路那都倍儿精神，也有力量，腰板也倍儿直，红光满面，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这叫鹤发童颜呢。人家吃的都是粗茶淡饭，修行之人嘛，我能跟修行之人一块吃上这个饭，别看不是大鱼大肉的，但这也算是我有口福啊。因为这马二先生啊，刚才呢游览丁仙祠之前，他呢刚刚吃过饭，这肚子里头饱饱的。可是呢，人家仙人留饭哪能不吃，再者说了，这是仙缘，勉勉强强又吃了一顿。当然了，这顿吃的不多，因为是饱的嘛。仙人叫这几个亲随把这吃饭的饭碗什么的全都撤下去。这时候这红寒仙乐呵呵的才问马二先生他想问的问题。哈哈哈哈，马先生啊，像你这久享大名之人，这各个书房敦请不歇呀。今天小仙有点奇怪，怎么有闲暇到这丁仙祠里头来求签呢？哎呦，这马先生一想啊，这位仙家这是明知故问，为什么要问呢？好引出话题呗。那就没什么说的了，我就自然怎么想我就怎么说，怎么回事我就实言相告，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呀，那我这当着真仙就更不能说假话了。马先生呢实话实说啊，哎呀，说来惭愧啊，不瞒老先生说，晚学今年在嘉兴选了一部文章，人家送了我几十两银子，可是偏偏遇着事儿了，倒不是晚学我的事儿，是一位朋友的事儿，我呢这俩钱啊都给他垫用了，如今呢来到此处，虽然住在书房里头，却没有什么文章可选，御处的盘费也已经用尽了，哎呀，心里头闷得慌，出来走一走，散散心。走在丁仙祠这儿，晚学想要求个签，问问可有发财的机会。倒不是晚学贪财心切，只不过如今着实需要钱，遇着困难了。谁想却遇着了老先生，已经说破了晚生的心事，这签晚生也就不必求了。晚生想，仙人一定会指点晚生一条明路啊！哈哈哈哈！好你个马先生啊，遇着小仙也是缘分呐。想发财其实不难，但是要想发大财嘛，这个还需要缓一步，时机不到啊。小财儿

0: 倒是可以发一点，不知先生可感兴趣？
1: 哎呀，仙女儿，
0: 什么大财小财的呀，现如今晚学是在这个地方潜住了呀，被困在杭州，不管大财小财，只要是有财可发，那就是好的呀。不知道先生给晚学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明路呢？明路倒也谈不到，只不过小仙有那么一个小小的仙术，尚不知他可灵验否。马先生可以按照小仙的方法回到你的住处一试便知。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买办把这番话转对夫人说了，夫人说：“好好，那么你们就快点去办，一面多叫小工，能够半夜里起完更好。”买办听了方答应一个是字，回身要走，夫人又叫住说：“能在天亮以前起完了，我再赏你1000银子，快去干吧。”买办答应了，连忙出来，自己到公司里说之原委。公司执事人听着督办夫人要开船，不知是何等大事，哪里敢为傲，只得原力请官报官出口。那买办又分头打发人去开站房门，又去找管仓的，一面招呼工头去叫小工。船主也打发人去寻大火二火，大车二车，叫一律回船预备。大伙回来了，便叫人船只各水手，大车回来了，便叫人船只各伙夫，一时间忙乱起来。偏偏站房开了，货仓开了，小工也到的不少了，那两个收筹的却还没有找他来。当时账房里还有一个人未曾上岸，买办把他叫来当了收筹角色，然而只管他一个仓口，还有一个，买办便自己动起手来。好忙呀，顿时乱纷纷，压许之声大作。看官，大凡在船上当执事的人，一到了码头便没魂灵的往岸上跑，也有回家的，也有打茶围吃花酒的，也有赌钱的，也有吃花烟的，也有打野鸡的，也有看朋友的，这是个个船上如此，个个船上的人如此，不足为奇的。但是这几种人之中，那回家的自然好找，就是嫖的赌的，他们也有个地方好追寻。那看朋友的虽然行无定踪，然而看完了朋友，有家的自然回家，可以交代他家里通知，没有家的到半夜里自然回船上来了。只有那打野鸡的踪迹最是没处追寻。这船上的两个收筹朋友，船到了之后别人都上岸去了，只有他两个要管着起货，到了晚上收了工，焉有不上岸之理。偏又他两个上岸之后约定同去打野鸡，任凭你翻天覆地去找，只是找不着。这买办和那账房便整整的当了一夜收筹，直到船开了出口，他两个还在那里做梦呢。买办心中要想捞夫人的1000银子，叫了工头来要他加班，只要能在4点钟以前清了仓，答应他50元酬谢。工头起初不肯，后来听见有了50元的好处，便应允了，叫人再分头去叫小工加班赶快。船主忽然想起，又叫人去把临港的找了回来。夫人在船上也是陪着通宵不寐，到半夜里忽然想想，叫一个老妈子来，交给他一个钥匙，叫他回公馆里去，
3: 请金姨太太快点收拾2件随身衣服到船上来，和我一起到汉口去。这个钥匙叫金姨太太开了我那个第65号皮箱，箱里面有一个红皮描金小拜匣，和我拿得来，钥匙带好。
2: 老妈子答应去了。过了1点钟的时候，金姨太太果然带了那老妈子坐马车来了。老妈子扶到船上与夫人相见，交代了拜匣钥匙，夫人才把接电报的话告诉了一遍。原来督办公馆的房子极大，夫人接了电报，众人都不曾知道，只知道夫人承诺坐了马车出门，又不知道哪里去的，及至马夫回来说起方才知道，又不知为了什么要干什么，所以此时夫人对金姨太太追述一遍，金姨太太方才明白。陪着夫人闲谈一会儿，走到外面栏杆上俯瞰一会儿，怕冷了又退了回来，要睡哪里睡得着，只好坐在那里不住地掏出金表来看时候。 真是有钱使得鬼推磨。到了4:01的时候，只见买办进来回说，货取完了，马上开船了。果然听得起锚声拔跳声，忽的气筒里呜呜的响了一声，船便移动了。此时正是正月17、18的时候，成了下半夜的月色，古轮出口到了吴淞，天色方才平明，这夫人的心方才略定。夫人和金姨太太到床上略躺了一躺，到10点时起来梳洗过了，西仔送上牛奶点心，用过之后，夫人便叫西仔去叫买办来。一会儿买办来了，垂手请示。夫人在描金拜匣里取出1200的一张票子来，放在桌上。你辛苦了一夜，这个给你喝杯酒吧，你去和我叫船主来。买办看见了银票，满脸堆下笑来，连忙请了一个安，说谢夫人赏，便伸手取了。夫人见他请安没有样式，不觉好笑。那买办辞了夫人出去，一会儿进来回说，船主此刻正在那里使船，不能走开，等下了班就来。那么你代我给了他吧。说罢又在描金拜匣里取出一张3000的银票来，放在桌上，买办便拿了出去。到了12点，西仔送上大餐，夫人和金姨太太对坐着吃大菜，只见船主和买办在窗户外面晃了一晃去了，夫人也没做理会。一会儿吃完了大菜，那买办才带了船主进来。那船主满面笑容，脱下帽子对着夫人叽咕叽咕地说了2句，买办便带他传说，船主说谢夫人的赏赐，他祝夫人身体康健。你问他，我们沿路不要耽搁，开足了快车，几时可以到汉口？买办问了船主，约后天晚上半夜里可以到的，因为是个空船，不敢十分开足了车，恐怕船要颠簸。

0: 不怕颠簸，哪怕把船颠簸坏了有督办担当，你叫他赶紧开足了快车，不要耽误了我的事。买办和船主说了，船主只得答应了，和买办辞了出来。此时是大火的班，船主便到船头上和大火说之，大火便发下快车号令，大车听了号令便把机器开足，那船便飞也似的向上水驶去。所过各处码头，本公司的趸船望见船来了，都连忙拉了旗子迎接，谁知那船理也不理，一直过去了，趸船上只得又把旗子扯下。这里船上的水手人等看见了，嘻嘻哈哈地说笑着。果然好快船走了两天半，早到了汉口了。汉口趸船上的人远远望见了来船，便扯起了旗子。众人望见来船甚轻，都十分疑讶，并且算定今天不是有船到的日期，不解是何缘故。来船驶进趸船，相隔还有一丈多远，那买办便倚在船栏上和趸船司事招呼，高声说，快点预备轿子，督办太太和姨太太到了。司事吃了一惊，连忙叫人去把督办的绿泥大轿及总理的蓝泥官轿请来，当差人等飞奔的去了。司事连忙叫人取出现成的红绸满趸船上张挂起来，一面将闲杂人等一齐驱散，一面自己和同事几个人换了衣帽，拿了手本，来船还隔着一尺多远，便一跃而过，直到大餐间禀见请安，恭迎县太太县姨太太。公司里面此时早知道了，督办不免吃了一惊，不知为了什么事儿。总理自从那晚上吃了大菜之后，次日一早就打发人叫了那姑娘的老子来，叫他去找着袁枚去说退亲，限今天一天之内回话。他若是肯退，我这里贴还他100吊钱，并且在公司里安置他一个室。他若是不肯，我却另有办法。那姑娘的老子连连答应着去了。到了下午，便带了他那个未曾成亲的女婿来，却是个白脸小后生。见了总理，便抢上前打了个签说：“谢你家栽培。”总理只伸了一伸手，问那姑娘的老子说，他就是你的女婿吗？姑娘的老子说，哎，起头是我的女婿，此刻他退了亲，就不是的了。总理问那后生，你是肯退亲了吗？后生说，莫说还没成亲的，就是成过了亲，督办说要，哪个敢到个不字啊。总理笑了一笑，叫当差的到账房取100吊钱来。总理又问后生，你向来是做什么的？啊，向来在森运木器店里当学徒。可是学木匠？不是，他家的木器都是从宁波运来的。那么是学写算？啊，是。说话时，当差的送来100吊的钱票。师爷问出在什么账上。总理想了一想，100吊钱，那杂用账上随便哪一笔带过去就是了。当差答应是，回头就走。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差的刚要走，总理又叫来。当差回来站住，总理出了一会儿神，再去拿100吊来，这100吊暂时当一当，我再想法子报销。当差答应去了，总理把钱票给予后生，这里100吊钱，给你另外说一头亲事。后生连忙接了，又打了个签说，
2: 啊，谢你家。
0: 你这孩子还有点意思，你常来走走，我去便看公司的执事有缺，我派你一个事情。
3: 后生又忙打了一个签说，
0: 谢你家。没事，你先去吧。
2: 啊，是你家。
0: 于是退了出来。 恰好当差取到一百吊。

0: 交钱票子，总里边交给姑娘的老子，这个给你做聘金，三两天里头督办就来取的。姑娘老子说：“这是多少啊？你家100吊。”姑娘老子陪着笑：“请你家高升点吧，你家。”督办赏识了你的女儿，后来的福气正长呢，此刻正什么？是你家。高升点，你家，我家姑娘头回定亲的时节受了他家20吊钱定礼，此时退了亲，这20吊就要退还他，你家100吊，我只落了80吊，你家请高升点。那么你这20吊我再贴给你就是了。谢你家，再请高升点，你家不在乎此。总理被他扭不过，又给了他50吊的票子，方才罢休，又约定了后天傍晚去取，他方才退去。总理又去告诉了督办，督办自是欢喜，一时和公司都忙起来。你想督办要娶一太太，哪一个不屈成八戒？还有那赶不上八戒的，引为汉室呢。这里乱哄哄的忙着，哪里会做梦想到太太已经动身了呢？到了后天，一切事情都妥当了，只等傍晚去迎娶。总理把自己的一圣蓝泥冠轿换上红绸轿围，在轿顶上打叉披了2条红绿彩绸，恰好停妥下来，忽报督办太太和姨太太来了，要这圣轿子去接。总理听了一想，这是预备的喜轿，不宜再动，且去借一圣官轿来吧。交代当差的去了，自己便连忙换了衣帽，走到趸船上去迎接。这公司本是背江建造，前门在街上，后面就是大江，所以不出大门一步就到了江边。一时到了趸船，跨过船上去，夫人及姨太太还没有出来，总理这才想起不曾拿手本，忙着叫当差去取，自己等在船上。买办连忙过来招呼，让到官舱里坐等。此时督办带来的家人已有7、8个，戴了大帽过来伺候。总理问起县太太几时动身，为着什么事儿，何以不先给一个信儿？买办说：“到底不知为了什么事儿。上前天我们才到上海，货还没有起完，到了半夜里，忽然县太太来了，风雷火炮的一阵，马上就要开船。”脸上很带点怒色。总理吃了一惊：“为什么呀？”“
1: 不知道啊。”
0: 道犹未了，忽听得外面一叠连声的喊船伺候。总理买办两个连忙出来，只见两位县太太已经在上层梯子上下来了。总理买办连忙垂了手站班，谁知那位县太太正眼也不看一看，倒是那县姨太太含笑点了点头。两个老妈子搀着过了趸船，自有趸船司事站班伺候县太太上轿，然后随了总理先行一步，急急过了跳板，步上码头，飞奔到公司花厅门口站班伺候。此处公司办事人是备有衣帽的，都穿着了来站班迎接。不一会儿县太太轿子到了，在花厅门口下轿，姨太太也下轿，先后都到花厅里和督办私见，总理及个人方才退去回避了。那督办和舅老爷早等在花厅里面，夫人一见了面，便对督办冷笑：“哼，办的好事。”督办听说夫人来了，早有3分猜到这件事泄露了，忙着人到船上去打听，知道那种忙促动身情形，就猜到了5分，然而不知道他怎生知道的。此时见面，见了这个情形，已是十分猜透，猛然想起这件事一定是舅老爷打了电报去的，不觉对舅老爷望了一眼，舅老爷不好意思，把头一低：“
2: 新姨娘几时过的门？生的怎么个标致模样？也好等我们见识见识。”“
3: 哪里有这个事儿啊，
0: 怪不得夫人走进来满脸怒气，这是谁造出来的谣言呢？
2: 哼，你要办这个事儿，除非我眼睛瞎了，耳朵聋了。你把人家已经定亲的姑娘，要硬逼着人家退亲，就是有势力，也不是这等用法呀。
0: 督办猛吃一惊，暗想：难道这些枝节也由电信传去的？因勉强分辨说：“
3: 哎，这可不过是说着玩的一句笑话，哪里人家便肯退亲呐？”
0: 夫人听说，望着舅老爷怔了一怔。舅老爷望着夫人，把嘴对着花厅后面努了一努，
2: 有话便说，做这些鬼脸做什么？
0: 舅老爷把头一低，默默无言。夫人站起来：“
2: 金姨，我们到里面看看新姨去。”
0: 说着扶了老妈子先走，姨太太也跟着进去。夫人走到花厅后进，只见三间轩敞平屋一律的都张灯结彩，比花厅上尤觉辉煌，却都是客座陈设，看不出什么，也没有新姨，只有几个仆人垂手侍立。回头一望，院子东面有个便门，便走过去一看，只见另外一个院落种的竹木森森，是个花园景致。靠北有三间房子，走进去一看，也是张灯结彩，当中明晃晃的点着一对龙凤花烛，有两个老妈子过来相见招呼。这两个老妈子是总理新带雇来预备粗使的，村头村脑不懂规矩，也不知是督办太太。夫人问说：“
2: 新姨娘呢？”
0: 老妈子说：“
2: 哎，这新姨娘还没娶过来，听说要三点钟呢。你家，哎，你家请屋里坐坐吧，这边是新房。”
0: 早有跟来的老妈子打起大红缎子硬门帘，夫人进去一看，一室的西式陈设。房顶上交加纵横，绷了五色绸彩花，外国床上挂了胡色皱纱外国式的帐子，罩着醉阳飞色的固绣帐檐，两床大红英格绿的皱纱被窝，白褥子上罩了一张五彩花洋毡，床当中一叠放了两个粉红色的外国绸套的洋式枕头，床前是一张外国梳妆台，当中摆着一面俯仰活动的瓶镜，旁边放着一瓶林文烟花露水，一瓶兰花香水。随手把小抽屉拉开一看，牙梳角皿事事俱全，还有两片百叶、几颗莲子、桂圆之类。再拉开大抽屉一看，是一匣加边小手巾，一叠广东绣花丝巾，还有一角粉红绒头绳，不觉转怒为笑。这般办差的倒也周到，说的金姨太太也笑了。再看过去，梳妆台那边是一排外国椅子，对着椅子那边是一口高大玻璃门衣柜，外面当窗是一张小圆桌子，上面用歌谣白瓷盆供着一颗蟹爪水仙花，盆上贴着玫红纸剪成的双喜字。猛抬头看见窗外边一个人，正是舅老爷，夫人便叫他进来。舅老爷进来笑说：“
2: 姐姐来得好快啊，幸得早到了三四点钟，不然还有戏看呢，那次生米成了熟饭都不好办了。此刻怎样呢？”“
1: 此刻说是不娶了，姐夫已经对总理说过，叫人去回了那家，但不知道人家怎样。”“
2: 此刻姐夫在哪里？”“
1: 不行，出去了，不知往哪里去了。”
0: 夫人听说，便仍旧带了金姨太太步出花厅，舅老爷也跟在后面，恰好迎头遇了督办回来。“
2: 哼，好个说着玩的笑话啊，里面新房也是摆着玩的笑话吗？”
0: 督办闲着脸：“
3: 哎，这是替夫人办的差。”
0: 说的夫人和金姨太太都扑哧的一声笑了。舅老爷说：“
2: 哎，其实姐夫并无此心，都是这里的总理撮弄出来的。”
0: 督办乘机又闲脸说：“
3: 哎，就是这句话呀，
0: 人家好意送给我一个姨娘，难道我好意思说我怕老婆不敢要吗？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马二先生马纯上自己这心里头高兴得不得了啊，

0: 心里说话，这是吉人自有天相。我正在缺钱的时候，我被困在杭州，哎，偏偏遇着神仙了，跟神仙到这神仙的住处，看着那首七言绝句，他就更坚信这位老者就是神仙。这个时候神仙给他指点明路，因为他不是缺钱吗，要发财。这神仙告诉他了，想发大财还需要缓一步，现在不行，现在可以发一点小财儿。我呢有一个小小的仙术，我教给你，告诉你怎么样的做法，你呢按照我的说法回去去做去，有可能就能灵。至于说灵不灵，现在说不准，你回去一试便知。哎呀，马二先生这心里头这份高兴，这心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倒不是说马先生贪财，不是，最主要的现在真叫钱给憋着了，真缺钱呢。哎呀，心里说话，我缺什么来什么呀，赶紧的谢过先生。哎呀，多谢仙家指点，不知道这个仙术好学不好学。哈哈哈哈，没有什么可难的，来来来。一边说着，这位仙呢就奔着屋角那个地方去。在屋角那个地方啊，他有一个箱子，把那箱子打开，有的里边拿出两块，看那意思好像是大块黑煤，拿这么两块东西到了马先生跟前了。哈哈哈哈，马先生啊，这两块东西你且拿到你的住处，你点着了炉火，用一个罐子放到炉火上面，把这两个东西放到罐子当中烧煮一下，然后你看一看能够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它能够有什么样的变化。过一日你再来向我说之。我说仙家，这仙术就这么简单？嗨，也谈不上什么仙术，你就照小仙说的去做也就是了。
1: 是，
0: 多谢仙家。谢过了这位神仙，高高兴兴拿着这两个大煤筷子回到自己的住处。哎呀，回到住处来心里说话啊，我等明天，别等明天了，这心里头放不下呀，这玩意儿到底能出什么东西，莫非说这个东西在瓦罐里头烧一烧能出金子能出银子，这玩意儿能吗？这仙家也没说准到底是出什么，只是告诉我能发小财儿。那能出什么东西我发小财儿？出什么宝贝？行了，别瞎想了，赶紧的按照仙家的吩咐我来做就得了。把炉子点着了，拿一个罐子放在炉火上边，把这两块大煤筷子放到罐子里头烧。哎，你还别说，烧那么一会儿啊，这两块煤居然化成水了。哎，这马先生瞧着呀，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哦，这可真是仙术。哎，要不然的话煤怎么还能化水呢？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回事？

0: 化成水了，烧了一会儿，看看再没有别的变化了。行了，拿下来吧。拿着抹布垫着，把这罐子又到炉火上边拿下来了，然后拿了一个盘子，把这水啊倒到盘子里头，瞧着有什么变化。哎，这东西啊，时间长了越来越凉，慢慢慢慢的就凝固了，又变成了固体状态的东西了。哎，银子！哎，真是银子！哎，越看越觉着像银子，但是自己不敢相信呢。这玩意儿拿这煤块儿能烧出银子来？哎呀，难怪这是神仙！哎呀，这可真是怪事儿了。这个，把这银子拿起来，用牙咬一咬，看看是不是真银子。看这样子，十足的纹银。一咬，耶，跟这银子感觉是一样的。莫非说真是银子？哎呀，如果要是拿这煤筷子烧，就能烧出银子来，我可就发了大财了。我这个，哎呀，行了，这玩意儿真银子假银子还不一定呢，兴许不是银子，哪有那好事啊，拿着煤块就能烧出银子来。现在看看天色也太晚了，要想到钱庄去验证是不是十足的纹银，现在这个时候去也不合适了。睡觉，明天白天我到钱庄去验证验证去，人家懂啊，一验证人家要说这是银子，那就没错了，那就是银子了。睡了，这一宿觉没睡好，翻来覆去，这心里头就惦记着烧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银子不是银子。早晨起来洗把脸，吃了口东西，这在家里头坐不住啊，拿着这块银子出门了，找钱店，叫钱店的掌柜的帮着瞧一瞧，您瞧瞧我这是银子不是。掌柜的拿过来端详端详看一看，从外表看肯定是银子，当然了也有特殊的方法进行验证，验证完了把这块银子交给他，先生，您这是十足的纹银呐，这是一点不带差的。
1: 哎呦，真是银子！哎，那行了，掌柜的，我这银子我不拿回去了，您给我换成钱吧。哎，好嘞。
0: 钱店嘛，就做这买卖的，给他换成钱。
1: 哎呀，马先生把这钱拿到手，心里说话。
0: 这钱店哪怕说刚才说是银子，这是说假话，现在把钱实打实的钱给我了，能换来钱了，那就是十足的纹银呢，这肯定是没错了。
1: 哎呀，我往后不愁没钱花了，高兴的都不知道怎么的好了。
0: 回到住处歇了一小会儿，平静平静心气儿，心里说话，我今天去找这位神仙去就说这事儿。哎呀，神仙说叫我等一天，行了，我不等了，我就今天去吧。就这么着，他呢也没等到第二天，就这当天呢，拿着这个钱够奔五相国庙去找这位神仙去了。这位神仙一看他来老远的，就迎出来了，笑容满面呢、啊，哈哈哈哈！马先生啊，小仙就算 你一准今天能来呀。来来来来，请进请进。拉着马先生这手无比亲热，把马先生请进屋里。马先生坐在这儿，这心里头高兴啊。没等他说话，这位神仙开口了，哈哈哈哈，马先生，小仙告诉你的那一点仙术可曾试过
1: 啊？试过试过试过了，
0: 哈哈哈，结果如何呀？烧出了什么东西没有啊？
1: 啊，哎呀，仙家，这 我现在高兴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好了，烧出来的是十足的文银呐、啊！哎呀，我都没想到，这东西一烧就出银子，这我可就发了财了！
0: 谈不到，谈不到。好，好，好。既然马先生如此的喜欢，来来来，我这里还有一些。一边说着，迈着方步躲到墙角那地方，把那箱子打开，从里边啊又拿出了几块来，还是黑不溜秋的黑煤筷子，交给马先生。马先生啊，这点你拿回去再烧烧试试。
1: 这么多啊！
0: 马二先生拿到手里头，掂量掂量分量，比上一次拿的那个得多出好几倍去。心里说话，这要是都烧出来是银子，这我可真是不缺钱花了呀！哎呀，能够结识这位神仙，这可真是三生有幸啊！高高兴兴又唠了老半天，对这位神仙佩服得五体投地。然后呢，神仙又叫他的那几个亲随给准备了饭食，在这儿呢吃的依然呢是比较简单的，当然不完全是素，好像个仙家可能是不吃素，不像佛家，哎，也有肉，只不过呢是比较简单，不像是当官的府上那七个碟子八个碗一弄一大桌子那么铺张浪费，没有，吃的挺实惠挺饱。吃饱了之后，高高兴兴拿着这位神仙给的这几块黑煤，又回到自己的住处文汉楼。回来了之后呢，就开始点着炉子就烧化这东西，烧化了之后倒出来，等等凝固了看，哎呀，还是十足的文银，一点都不带差的。因为这会儿拿回来的比较多，不像上一次拿回来就那么两块，就这么一会儿，哎，就把它烧化掉了。这次不行了，一次烧化不了啊。这位马先生接连好几天在这文汉楼里头也没出门，什么也不干了，就点炉子烧银子，一直好几天把这点东西啊全都烧化掉了，全都倒出来凝固完了，一点不差，全都是十足的文银。马先生这心呢激动的都跳成一个的。这是马先生啊身体比较好，如果身体啊稍微弱一点的，有可能都得得了心脏病了，如果精神稍微弱一点的，兴许就得乐疯了。不过马先生还行，虽然说是也贪财，其实呢人 没有不贪财的，但是呢，他能够控制自己这情绪，把这点东西全都烧完了，拿出等子来，心里说我称称，我看看我得了多少十足的纹银，拿等子这么一称，哎呀，80多两啊，将近90两，这是钱呢，这是。哎呀，心里说话，我呀也算是好人，也算是做了好事，我给瞿公子就那么拿出去90多两银子，我帮他把这官司了了，瞿公子什么事儿也没有了。瞿公子这个人还算是上进呐，虽然说是前些年好像是没在功名上举业上下功夫，可是现如今呢，看那意思在举业上还是很用心的，那就是好事啊，我能够帮助了这么一个人，这也是感动上苍给我这么一个发财的机会啊。哎呀，不错不错，高兴，在家里头守着这点银子待了2天。哎，第3天的时候，红寒仙派他的一个亲随来请马二先生，叫马先生到红寒仙的住处，有话要跟他说。
1: 哦，哎，好好好，
0: 神仙请，那哪能不去？赶紧的跟着这位亲随到了五相国庙，到了这位神仙红寒仙的住处，见过了红寒仙，施过了礼，坐下。红寒仙呢依然笑呵呵的问，这点东西烧完之后怎么样啊？
1: 哎呀，神仙呐，这点东西烧完了，我得了有80多两银子呀。
0: 哎呀，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从今往后就不愁没钱花了。哎呀，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啊，就这么烧银子，这还是感觉太慢呢。嗯，
1: 还嫌慢。哈哈哈哈，
0: 小仙还有一个方法，只不过需要的时日多一些，需要的本钱大一些，用此方法练出银母，可发大财呀，可以点石成金。
1: 嗯，点石成金，
0: 就石头就可以画出金子来。哈哈哈，岂止是石头啊，什么铜啊铁呀锡呀，世间万物想要叫它变金子就可以变金子，想要叫它变银子就可以变银子呀。
1: 哎，真的呀。哎呀，求神仙教我这个方法。
0: 你看这马先生，他呀还是贪财，其实呢这也是人之常情，谁敢说我就不贪财，我见着多少钱我就心不动，这个呀不太现实。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位马先生问这位仙家，如何能够点石成金，点万物成金。这位先生笑呵呵的，哈哈哈哈，马先生啊，你的家乡是在滁州
1: 啊？是是是，我是滁州的。
0: 哈哈，小仙的家在台州，我们乡离不远呢。
1: 啊，是啊，我们这是邻居。
0: 嗯，哈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论为兄弟了。
1: 哎呀，这可不敢。
0: 哎，就是这么一说。一会儿呢有一个人 要来这里拜见于我，到时候我就说你是我兄弟了。这个人就是城里胡尚书的三公子啊，他家里头很是有钱，只不过这个人有一个爱钱之癖，愿意出本钱，叫小仙给他炼制银母。今天和小仙来谈此事，就请马先生做个中人。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轩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世界卫生组织发现，个人的健康与寿命17%取决于环境，15%呢取决于遗传，8%取决于医疗，而60%则取决于咱们的生活方式。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对长寿的作用功不可没。那今天呢，云生就来和大家分享全球600位百岁名人的长寿秘诀。不一定啊，咱们要照着全做，但是呢，一定能够从中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让我们也能够轻轻松松地活出百岁人生。摩斯奶奶101岁，美国著名的画家，87岁才开始绘画创作。他曾经说，绘画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呢是让自己忙碌起来，而且要多与年轻人相处，这个呢可以让你保持一颗年轻的心，也会让笑容常驻在你的脸上。很多人呢是人未老心已老，总把我都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能干嘛呀，这些都是年轻人做的事儿，我做多不合适啊。哎，这样的话呢常在嘴边挂着，其实啊年龄不应该成为借口。老年人可以通过上老年大学呀、参加志愿者活动啊等等这些事儿，让自己的生活呢更充实，同时呢也加强了社会交流，保持心态年轻。伊丽莎白王太后102岁，她在官方传记《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当中透露了长寿的秘诀，直到她晚年被疾病困扰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年轻时不饮酒、不吸烟、不吃垃圾食品、做大量的运动的重要性。要想长寿，不要打事后的如意算盘，保护身体是一项长期的投资，健康意识树立得越早就越好，不妨呢尽早给自己制定一份健康计划，这对预防慢性疾病格外的重要。不仅要在饮食运动方面保持健康，还要每年定期体检，尽早的把疾病挡在门外。格劳瑞亚·斯图尔特100岁，作为一名美国的女演员，格劳瑞亚青春时代并没有迎来事业的巅峰，但是1997年，87岁高龄的她华丽复出，在电影《泰坦尼克号》当中扮演老年的 Lucy， 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80岁高龄仍然坚持着伟大的梦想，这个就是她乐观生活的动力。美国有一项针对13.7万人的研究发现，拥有着强烈而明确的生活目标，能够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生活目标强的人，总体死亡率降低23%，心脏病、中风等等这些疾病的风险呢，降低19%。乔治·伯恩斯100岁，美国著名的喜剧演员，他在回忆《如何活到100岁》这本书当中，分享了他长寿的秘诀：避免焦虑、压力和紧张。此外呢，多做伸展运动，爱散步，常吃西梅，也是他的养生之道。研究显示啊，人体60%到90%的疾病与压力有关，长期生活在压力之下会影响大脑，进而降低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出现丢三落四、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等等症状。学会克服焦虑和压力是人生的心理必修课，面对挫折和困难，有压力在所难免，此时呢，不妨先冷静地思考问题的症结，多与其他人沟通交流，利用人脉、物质等等这些资源来寻求解决的办法。艾伯特·霍夫曼102岁，这位发明了迷幻药的瑞士化学家，晚年的时候仍在周游世界和讲学。2006年，在一次讨论会上，他透露了自己的长寿秘诀，说在每天的牛奶食品早餐当中加2个生鸡蛋。鸡蛋呢，含有人体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多种营养素，有助于保持营养均衡。国医大师甘祖旺的养生简言当中呢，曾经提到蚁食，指的就是像蚂蚁一样，一不挑食，二不多食，也就是每样食物都吃一点，每样呢又不多吃，达到营养均衡的健康状态。路易斯莱

104岁，她是最长寿的奥斯卡影后，把自己长寿的秘诀归功于好奇心和求知欲。她说，如果你失去了好奇心和求知欲，那就会死亡。美国一项研究表明，对身边人和周围的世界充满着好奇，可以让社交生活更加丰富，提升幸福感和生存价值。好奇心还能有效地刺激大脑，防止认知能力的退化。老年人呢，也要不断地学习，打开自己的心扉，积极地接受并且学习新鲜的事物，比如学习如何使用数码产品呢，怎么用电脑、手机等等，还可以多开发新的兴趣爱好，并且呢，认真地钻研，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点燃好奇心。这六位百岁名人分享的长寿秘诀，对收音机旁的各位中老年听众有没有什么启发呢？或许啊，咱们追求长寿的第一步就是要放松心态，选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分享过了几位百岁名人的长寿秘诀，接下来呢，云生再和您一起认识几位百岁的普通人。108岁高龄的薛伦仙老人家住在四川省成都金堂县三星镇一个老旧的小区。见到有客人来啊，老人家热情地示意大家坐下，没说几句也不顾旁人，老人就自顾自地唱起了川剧小曲儿。老人的儿子马继民说，他一高兴就要唱。母亲呢是个好客的人，喜欢结交朋友做善事，他从小啊就耳濡目染川剧，每次他心里高兴了就会唱上几段。听到别人在谈论自己，老人拍着胸口说啊，我就是心态好。要问老人的长寿秘籍呢，马继民总结了有这么三个因素。首先呀，是充足的营养，这是保障身体健康的关键。每天早上，薛伦仙老人都要喝半斤牛奶，吃一个鸡蛋，有的时候呢还要喝半碗稀饭。午饭晚饭，家人也为他准备了营养均衡的饭菜和水果。年轻的时候啊，他就不乱吃，也不挑食。其次呢，适当的运动也非常的重要。薛伦仙老人每天都会坚持出门遛弯，四楼没有电梯，往返上下楼他呢也不需要别人搀扶，自己拿着拐杖就能来能去，腿脚灵便的，一点都不像一个108岁的老人。最后一个长寿因素呢，是和睦的家庭，这也是马继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家庭和睦，子女孝顺，就没有什么烦恼。目前呢，薛伦仙老人已经五世同堂了，后代中啊，有的是教师，有的呢在国外念书，但不管家人分别有多远，过年过节的相互问候探望是都少不了的，一有时间呢就会来看望看望老人。女婿女儿呢还专门搬到了老人对面的单元住下，就是为了能够多陪陪他。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李希林老人。李老呢是河北沧州人，今年100岁。据家属介绍啊，他从事铁路工作40多年，是当地第一批拿到火车驾驶证的人。工作调动来到了成都之后啊，继续从事着铁路相关的培训和教学工作。自律是李希林老人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这种自律呢体现在他的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晚上9点钟睡觉，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作息时间。每天看报也是他不变的习惯，看完报纸呢，他就整整齐齐地落在窗台边上，方方正正。空闲的时候啊，他会和院子里的其他老人一起做做运动，相互的传传球，伸展四肢。得益于年轻时候打下的良好基础啊，和日常的锻炼，李希林老人的身体状况一直不错，腿脚便利，思维清晰，耳朵也不背，视力也还很好，整个人呢是精气神十足。李希林老人喜欢写字，在小本子上抄录老歌的歌词，或者呢是报纸上看到的新闻，也会跟身边的人讨论新闻里看到的事情，这个是他练习写字锻炼思维能力的方式。和其他的老人不同，李老啊很怕给别人添麻烦，手表坏了呢 他就自己拿到附近的商场去修，偶尔啊也会逛一逛商场，到处看看。他说啊，自己能做的事儿就不要麻烦别人，自己没什么养生的秘籍，就是尽量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现在居住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南大街的康利亚老人，生于1917年，退休前呢在北京衬衫厂工作。老人平时啊没有特别的注意养生，粗茶淡饭，每顿饭呢只吃个七八分饱。茶余饭后啊，老人喜欢做一些小手工，锻炼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他说，我以前呢喜欢织毛衣做鞋，用碎布呢拼起来做做小被子呀小褥子什么的。除了动手能力，老人还坚持锻炼自己的脑力。老人的女儿呢边下跳棋一边笑着说，这个棋盘呢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老太太平时啊就爱和我们下跳棋，下不好呢让她赢一盘就高兴了，能活这么大岁数就是保持心情愉快呀。住在北京大兴义庄的何真老人，生于1916年，退休之前呢一直在北京军区从事裁缝工作，跟针线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从来就没停下过手里的活，一直到今天。老人不仅自己的衣服要自己缝补，洗起衣服来呢也不在话下。他说，我洗自己的，洗不动呢就让儿孙们洗。老人认为啊，岁数大了人不能闲着，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也是对头脑对肢体的一种锻炼，于是呢不知不觉自己就长寿了。除了家务活，看电视也是老人最重要的日常生活之一。老人已经80多岁的儿子笑着对我们说，他就爱看电视，哎，爱看这个抗日剧，爱听红歌，还跟我们抢遥控器呢。今天节目里啊，云生跟您分享了名人和普通人的长寿之道。那么这一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呢又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

0: 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

0: 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语，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5: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4: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6: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7: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4: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8: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0，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第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9: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0: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9: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0: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9: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2: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1: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

0: 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3: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4: 2天左右，就看。
5: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农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静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6: 组织基建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5: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7: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5: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8: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5: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9: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5: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0: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2: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1: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2: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1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2: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1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 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2: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11: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9号，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到芦屯镇小化海村为基层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乡村振兴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鲅鱼圈全面振兴贡献更多基层力量。白杰结合小化海村发展实际，从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十五五”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白杰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要从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时代意义的高度深刻认识其重要性，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他强调，正确的政绩观本质是为民造福，核心是实干担当，底色是久久为功，底线是清正廉洁。基层干部要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求真务实，树立长远眼光，严守纪律规矩，坚决摒弃急功近利和短期思维，把精力集中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上。今年七一，小化海村党总支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党课结束后，白杰听取了小化海村党组织负责人赴北京领奖时的所见所思、所感所悟，以及小化海村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并就小化海村农业产业发展、文旅品质提升、安全生产、人居环境整治、特色农产品销售等提出具体指导意见。白杰叮嘱基层干部要因地制宜、守正创新，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创造出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7月28号、29号，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先后走访慰问武警某部、营口军分区、驻营某部队、鲅鱼圈驻军某部队及区人武部，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与崇高敬意。走访中，白杰详细了解部队战备执勤与官兵生活情况，对驻军部队长期以来在练兵备战之余积极投身地方经济建设、应急处突及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鲅鱼圈区将始终把支持部队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完善军地协同机制，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为部队练兵备战创造优越条件，不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民团结。驻军部队领导对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全体官兵将继续发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在抓好实战化训练的同时，为护航鲅鱼圈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区领导郭爽、陈晨参加活动。7月29号，区政协十届十八次常委会议召开，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副主席尹绍辉、赵明举、周仲仁、傅昌宏出席会议，管委会副主任黄帅、区法检两长列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区政协十届十八次常委会议议程，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区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鲅鱼圈区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听取区政府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通报，区政府2026年上半年提案办理情况通报，区法检两院上半年工作情况通报。与会政协常委围绕2026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提案办理情况、法检两院工作进行座

0: 含交流，提出意见建议。结合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吕中军指出，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全力推进经济运行企稳向好。要坚定信心应对挑战，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化环境，激活动能。区政协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支持全区经济建设。各会常委和全体政协委员要在凝聚共识上见实效，要在助力发展上出实招，在服务民生上办实事。就进一步做好区发检两院工作，吕中军希望要忠诚履职，实干担当，以高质量司法护航高质量发展。发检两院要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扛起护航发展之责，厚植司法为民情怀，加强法官、检察官队伍建设。就进一步做好提案办理工作，吕中军要求要压实责任，提升质效，全力推动提案办理工作落地见效。要做好双向评议，常态化开展提案办理回头看，进一步加强提案办理闭环管理。会议还审议了人事事项，审议政协营口市鲅鱼圈区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审议政协鲅鱼圈区委员会委员履职考核评价办法。就做好下半年政协各项工作，吕中军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正确方向，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强化思想理论武装，加强政协党的建设。要强化责任落实，提升履职质效，抓好年度协商计划的组织实施，加快推进协商平台建设，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做强圈里那些事儿委员讲故事品牌，继续加强社情民意工作，认真做好政协年会各项筹备工作。要加强自身建设，树立良好形象，健全履职制度体系，加强委员队伍和模范机关建设，锚定政治强、能力强、作风强目标，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尹绍辉主持会议，王帅通报了区政府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傅超红就人事事项做了说明。蓝图铺展，实干作答，鲅鱼圈区第七次党代会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区人民法院、区教育局、区委社会工作部立足各自职能对标对表，找准贯彻落实的切入点，切实把党代会部署转化为履职实践，奋力推动鲅鱼圈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报告围绕夯实社会治理根基作出安排部署，法治是区域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坚实支撑。区人民法院主动对标全区发展大局，将立足审判职能，以优质司法服务保障区域振兴发展。
1: 区法院将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作，坚守司法公正，践行司法为民，一是坚持政治引领，始终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确保法院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政策方向稳步推进；二是聚焦服务大局，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司法护航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三是深耕司法为民，厚植如我在述的司法理念，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四是坐实定分指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多元解分，最大限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0: 教育事关民生福祉，也是城市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报告为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划定实践路径，其中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化城乡教育布局，完善办学条件，建强师资队伍，进一步提升教育承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的部署要求，是教育部门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根本遵循。区教育局锚定优质均衡发展目标，将持续补齐教育民生短板。
2: 目前我区实施教育质量提升工程，横向集团化办学，纵向小初高贯通培养，通过动态调剂学位资源，严格落实阳光分班、阳光招生，保障随迁子女公办学位应入尽入，持续缩小城乡校级差距。下一步， 全区教育系统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党代会任务，真抓。

0: 实干，把教育公平、提升育人质量作为检验工作的核心标尺，持续动态优化学位布局，深化师资均衡流动，打通素质教育资源共享渠道，落地体制强健、科创赋能等五大育人专项行动，不断提升教育承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以扎实育人成效助力鲅鱼圈全面振兴。
1: 基层治理、新兴领域党建是夯实城市发展根基的重要基础。区委社会工作部结合党代会精神，将围绕基层党建、基层治理的重点任务精准施策，
2: 聚焦强基固本，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稳步提升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聚焦提质扩面，深化两己三心党的建设和行业商业协会党的建设，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同时健全人民建议征集机制，畅通民意渠道，统筹指导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凝聚社会发展合力。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以实干笃行、奋勇争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社会力量。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3: 关于2026年服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服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服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服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七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秒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0: 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济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预防青少年溺水，不要让水变成亲人的眼泪。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时代新风，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多一点包容，少一些争吵，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很多小仙女们肯定都有过这样的时刻，本来刷一会儿手机就去睡觉或者是读书，结果手指一动划开手机就再也停不下来，看看朋友圈里的消息，玩玩小游戏，刷刷短视频，其实啊，这些带来的都是垃圾快乐，它虽然短暂的带来了快感，但是很容易让人丧失自控力而沉迷于其中。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呢就想和你分享，别让垃圾快乐毁了你的生活。所谓的垃圾快乐，就是能带来短暂的精神快感，但长期沉迷其中，不仅伤害身体健康，消磨意志力，还会让一个人走上人生的下坡路。说到垃圾快乐，不得不提我的朋友小 K。 小 K 以前的生活是下班后的时间就约上几个好朋友吃个饭看个电影，每天晚上睡前看一会儿书，基本上两三天就能看完一本。早上刚来聊会儿，他喜欢和我们分享他昨天看的书，侃侃而谈昨天又看到了让他颇有感受的观点，眼神

都是在发光的。但近期呢，小 K 渐渐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不再和大家分享看到的好书好电影，上班经常迟到，赶到办公室的时候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整个人也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好气色和精力，取而代之的是眼睛下挥之不去的乌青，散乱的头发，昏昏欲睡的状态。原来小 K 最近迷恋上了一款小游戏，原来呢只是想打发打发时间的，却没想到开始了却停不下来，玩到通宵，第二天睡得起不来，午休时间、吃饭的等餐时间都在玩，甚至为了这个游戏呢充了不少钱，买了一堆什么没有用的皮肤。我们都劝小 K 别太沉迷于游戏当中，他总是笑笑不以为然地说，生活这么苦，总要找点乐子缓解一下压力。直到有一天，小 K 又一次迟到了，连续的迟到让主管气到了，扣了他这个季度的奖金。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被这所谓的乐子给搞得一团糟糕。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写道，垃圾快乐成瘾比毒品成瘾更可怕。毒品成瘾，每个人都知道是一件必须拒绝和远离的事，而垃圾快乐，一旦尝到了甜头，就会忍不住想要更多，让你的意志迷失，忽略到本应该做的事情。它默不作声地让你慢慢成瘾，一层快乐的糖衣之下，也许会有刹那甜蜜的错觉，但久而久之，你就会尝到它带来的苦。为什么有人会沉溺于垃圾快乐当中呢？心理学的角度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反馈越短的时间越容易获得快感。你玩一会儿游戏，马上就能感觉到爽感，看一个搞笑的短视频，马上就能哈哈大笑，情绪带来的快感让你忍不住上了瘾。这么舒服的事情，谁愿意舍弃呢？反之，对于那些反馈模式比较长，获取快感的时间比较慢的事情，我们通常会觉得很厌烦，难以坚持。比如想要收获好身材，必须克服高热量美食的诱惑，再加之一次次挥汗如雨的运动。读书学习亦是这样，一两个小时的学习并不会让人直接成为学识渊博的人，它是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在不知不觉中沉淀在看不见的气质谈吐之中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些我们所追求的美好亦不是唾手可得。我一直相信，走得太舒服的路都是下坡路。所谓的自由，不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自由就像卢梭所说的，无往不在枷锁中。你想要得到什么，就要付出什么，你所热爱的东西，所沉沦的快乐，最终有可能会毁掉你自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充满挑战困难的环境下，才能够让人变得更加强大。毛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不喜欢的事。想要变得更加自律，在人生的路上走得更长更远，你就必须一次次的去突破自己。当你体会到知识进入灵魂，充实的喜悦，就不再会沉迷于那些无意的垃圾快乐之中。学会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去感受那些可能并不轻松的事情，并坚持。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快乐不是简简单单的哈哈大笑的快感，真正的快乐是你翻过一座座高山，气喘吁吁过，汗流浃背过，最后灵魂和精神被知识和经历填满，它带来的充实感和满足感也沉淀于你的气质当中。不可否认，生活有时候很苦，我们需要一些简单的快乐来治愈。偶尔看一个轻松搞笑的视频，刷刷情节过瘾、不用动脑的电视剧，这都没什么问题。但切忌成瘾，切忌在这上面浪费大把大把的时间。有的人的快乐来自读书、旅行、健身，一步步充实自己，提升灵魂。有的人的快乐来自于躺在床上不动，吃吃炸鸡，喝喝奶茶，看看手机，刷刷搞笑短视频。你的时间花在哪儿，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种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拉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是在闲暇时间的利用上。也许沉迷一小时游戏、手机和看一小时的书，二者给人带来的变化

0: 相差并不大，但是一个月、一年甚至十年以后，你给岁月什么，岁月自然就会回馈你什么。
1: 20岁的生活方式决定你30岁的打开方式，30岁的生活方式同样也决定你40岁的打开方式。
0: 所以小仙女们，千万别仅仅只是满足昙花一现的快乐，别让垃圾快乐毁了你的生活。好好读书，好好健身，认真护肤，多选择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当有一天回首过去的时候，对生命不辜负，对自己不遗憾。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见。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